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电影是人生的体验卡，我们的一生只能活一种人生，但是电影可以让我们在两小时里活完别人的一辈子。比如看《肖申克的救赎》，我们会明白什么是希望和隐忍；看《楚门的世界》，我们会开始审视自己是不是也活在某种设定里。好的电影不是让我们哭一场就完了，而是会在我们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在某个关键的时刻突然发芽，给我们答案。当我们带着思考去看电影，每一部好片都是一次开窍的机会。您最喜欢哪部电影呢？当人生遇到难处，遇到迷茫，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不妨选择一部好的电影，让自己开窍吧。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伤眼习惯，长时间使用眼部化妆品，比如眼线、眼影、睫毛膏、美瞳、卸妆液等，可能通过机械摩擦、化学迁移、过敏或微生物感染等途径损伤眼睛。长期使用容易引发睑缘炎、结膜炎、角膜炎、干眼症等，建议避免化妆品进入眼内。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伤眼习惯，戴隐形眼镜超过12小时，长期佩戴，比如说超过12小时，甚至睡觉时都戴着，镜片会像海绵一样吸收眼球水分，导致眼睛的干涩。同时长时间佩戴会使角膜缺氧，引发新生血管长褥，进而导致角膜疾病和视力下降。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伤眼习惯，晚上关灯长时间刷手机。关灯看屏幕是常见的睡前习惯，但是会让眼睛摸黑加班。昏暗环境下，睫状肌更容易疲劳，同时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导致入睡延迟，睡眠质量下降。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3: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省委省政府高位部署推进环化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河源立足生态优势，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近日，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市水务局将紧扣省市战略部署，精准把握环湖家核心内涵，立足水利职能优势，统筹流域治理、生态管护、价值转换，持续夯实水安全保障，做优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全力以水利高质量发展赋能环化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市水务局精准把握环湖家深层内涵，明晰职能定位，压实

0: 与工作责任，围绕环字统筹全域流域治理，系统联动上下游干支流，筑牢全域水安全屏障，紧扣湖字坚守生态底线，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守护万绿湖优良水生态，聚焦家字推动价值升级，积极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赋能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
1: 建设环湾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更是我市实现全域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河源水务局作为两山转化的坚定探索者和务实实践者，使命在肩，责无旁贷，
0: 立足全市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园区发展布局。市水务局坚持系统治水、精准施策，持续夯实水利基础，提升河湖治理质效。通过中小河流治理、灌区现代化改造、壁道建设，全面筑牢流域防洪、粮食安全和生态宜居水利屏障，连续六年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同时深化河湖长治改革，健全多部门联动管护机制，常态化推进河道清淤整治，全市河湖水质持续领跑全省，万绿湖常年保持一类优质水体。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
1: 我们坚持把保护好万绿湖、新丰江水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水文化治理，以水为基，支持连平县打造全域幸福河湖，推动贝岭水、五伐河建设国家级幸福河湖，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新丰江下游壁道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新江枢纽工程活化利用项目，积极探索水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走好以水新城、新水富民之路，助力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
0: 锚定2027年初建成效目标，市水务局将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助力打造大湾区优质水生态产品供给地、全国水科技集聚地、一流滨水文化体验地，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河源绿色崛起贡献坚实水利力量。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廖立成：
1: 以水为媒，稳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水科技创新中心、环万绿湖分中心建设，聚焦水生态保护开展技术攻关，注重水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打造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以水为脉，深入挖掘古水道、新丰江水库建设史、水库移民等水文化特色资源，打造东江、新丰江三江六岸片区滨水休闲空间，助力打造国内一流水文化体验目的地。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2: 广获行天下。
0: 据河源海关8号消息，经河源海关监管，河源市首批30箱246千克车田山水豆腐7号从龙川车田豆腐产业园发车，经口岸快速通关后顺利供应香港市场。这是有着百年传承历史的非遗美食龙川车田豆腐首次正式打通供港通道。龙川车田豆腐是河源客家传统美食代表，依托本地优质山泉水与绿衣黄豆，搭配手工点卤等非遗工艺，以细腻鲜香的口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的喜爱。长期以来，龙川车田豆腐产业以零散小作坊生产为主，标准化程度不足，出口合规体系薄弱，难以进入香港市场。为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河源海关组建豆制品产业帮扶工作专班，以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打通供港通道。 专班成立后，第一时间深入车田山水豆腐产业园，开展全链条实地调研，全面摸排企业生产工艺等。

等各环节情况，形成专项调研报告，制定分阶段帮扶清单。针对企业出口合规短板，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优化供港专用包装、补齐营养成分表等合规要素，从源头防范标签退运风险，指导企业建立标准化生产台账等记录管理，完善原料溯源体系。此外，河源海关技术中心实验室发挥专业优势，为企业提供硬核技术支撑，专班科学核定产品保质期，为企业提供原料农残、重金属及成品微生物等全项检测服务，出具权威检测报告，保障供港产品质量安全。根据鲜豆制品保质期短、对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河源海关为相关企业开通供港绿色通道，落实7乘24小时预约通关、优先查验、快速放行等便利化措施，指派专人全程对接通关各环节，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保障豆腐鲜度，让香港市民品尝到地道的客家风味。据了解，车田豆腐供港业务落地后，将带动周边500亩绿衣黄豆种植基地发展，为本地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实现产业兴、农民富的连农带农效应。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2: 乐游河源。
0: 随着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日益临近，江东新区龙舟队进入赛前冲刺集训关键阶段，全体队员凝心聚力，挥桨立冰，在新丰江江面上深耕细练，打磨技艺，力争在赛事中展现江东风采，赛出优异成绩。下午4点，记者在新丰江黄金水道看到江东新区龙舟队队员们正开展热身拉伸，为水上高强度训练做好充足准备。热身结束后，队员们迅速登船就位，整装开练，全员身姿挺拔，精神饱满。伴随着铿锵急促的鼓点声，大家同步挥桨，俯身发力，整套动作连贯流畅，整齐划一。江东新区龙舟队队员谷广达：
3: 这个活动举办发布出来，我感觉这个很有非常有意义，所以说自行报名参加了。我担任的是龙舟舵手啊，就是负责把控船的一个航行的方向，保持稳定性，不偏航，直线的走向终点。我们平时是4点钟在这里训练，训练到7点钟晚上，每天都是这样子的训练啊。目前来说的话，训练也比较紧张，基本上也是没有去做休息调整的。
0: 据了解，自集中集训开展以来，江东新区龙舟队全员保持紧绷的备战状态，刻苦训练，稳步精进。队伍采用科学化、系统化的集训模式，从体能夯实、动作矫正、团队磨合到战术演练，层层推进，全方位提升竞技水平。接下来队员们将继续潜心练兵，精进技艺，以饱满状态和过硬实力征战赛事，充分展现江东健儿奋勇争先的奋进风采。江东新区龙舟队队长顾春伟：
4: 我们的队伍由退役军人、教师、村民组成的，目前江东新区龙舟队已进入赛前冲刺集训，采用了陆上体能训练加水上实景演练模式，队伍定制3段式竞赛战术，同时备好多套赛道应变方案。赛场上队员们将以整齐划一的配合奋勇进度，充分展现江东新区凝心聚力、实干争先的昂扬风貌。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昔日杂草丛生的廖荒地，如今已是莲叶田田，荷香满溢。近日，盐镇山池村通过村两委统筹推进、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共同参与，将村内20亩长期闲置的廖荒地改造为景观荷塘，既补齐了人居环境短板，又拓宽了村集体与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了从闲置荒地到风景田、致富田的华丽蜕变。走进盐镇山池村，连片荷塘碧波荡漾，粉白相间的莲花在清风中摇曳生姿，缕缕荷香扑面而来。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莲塘，数月前还是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廖荒地。 盐镇山池村村民谢冯龙。
5: 以前买种好饭呢，就全部都是炒蛋来的嘛，因为一帮官铺啊，搞了个人际环境啊，全部啊，都比较好，环境就肯定好了。现在呢，现在那么多年来宽啊，你说什么呀？
0: 为唤醒沉睡的土地资源，山池村聚焦村内长期撂荒的闲置地块，结合当地地势低洼、土地绵软的实际条件，经过多轮实地考察，最终选定本土适应性强的传统白莲品种玉观音进行种植。据了解，该品种兼具高产、高质、高抗的特性，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是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特色美丽产业。盐镇山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银涛：
6: 现在村里的荷花池原先都是撂荒地，经过前期考察，本地适宜种植品种，最终由我们村两委统筹、爱心人士支持，村民共同打造的成为现在的荷花池。除了改善村容村貌之外，还可以提升社会效益，带动村集体以农富兼收致富。
0: 山池村撂荒地的美丽蝶变，是当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建设和美乡村的鲜活实践。山池村表示，将加强莲藕品种的调整优化，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步伐，开发文旅项目，推动农旅融合提质升级，让美丽荷花真正变成美丽经济。盐镇山池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银涛：
6: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原先种植20亩荷花池基础上，扩大种植面积，构建规模化荷花池景观带，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撂荒地整治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让撂荒地成为致富田和风景田。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于7月11号至12号在市区越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随到随询。据了解，本次咨询会汇聚了河源中学、河源高级中学、河源市新河实验学校、河源市职业技术学校、河源理工学校、河源技师学院等全市高中阶段办学主体，覆盖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为考生打造一站式咨询平台。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温馨提示。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广东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柜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您家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2，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简短资讯的这个新闻，大量的这个新闻陪伴大家的上班路，让你在上班的路上可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先来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市政协及机关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学习贯彻省委市委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篇。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豹主持会议，并以不忘初心、严守纪律、勇于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投身四个第一线具体实践为题讲党课。据河源海关昨天的消息，经河源海关监管，河源市首批30箱246千克车田山水豆腐7号呢是从龙川车田豆腐产业园发车，经口岸快速通关之后顺利。

的供应香港市场。这是有着百年传承历史的非遗美食龙川车田豆腐首次正式打通供港通道。好，在这儿有一个初始年级，就是一年级的家长特别要注意，2026年秋季是第一实验小学，学校小学部将不再招收一年级的新生，分流的学生将会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至市第二、第三小学。目前呢，是第一实验小学小学部招生计划是180人，实际的报名符合条件人数的只有129人，这就有差额了啊。那么是第二小学的招生计划是360人，报名的符合条件人数284人，也没满。政策类优待对象子女1人，所以空余的学位呢有75个。那么是第三小学的招生计划，同样也是360人，报名符合条件的人数是251人，政策类优待对象子女12人，他们空缺了97个。那么将会从市第一实验学校小学部招收的这个人员当中要分流到第二小学和第三小学，那么将按照公平公开的原则、相对稳定的原则以及统筹安排的原则进行分流。如有疑问，大家可以致电学校了解具体的情况。咨询电话是第一实验小学呢是3881070，第二小学是3378296，第三小学的咨询电话是3884003。近日由市图书馆与市文明办协同共建的市民夜校市文明青年夜校正式开课。本期市民夜校打破传统公共服务单点供给的模式，以青年精神成长与城市文明培育为双轮驱动，构建起场馆主导、社会协同、资源联动的新型学习生态。这次的课程就涵盖了像舞蹈培训呢、中式花艺课呀、非遗药香珠手串培训、音乐培训基础班、音乐古筝培训提高班、普拉提班、成人体态矫正、青少年体态矫正、少儿体适能训练课，还有咖啡品鉴课等等，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昨天上午，2026年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在上平镇热闹启动。活动是以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为主题，旨在以桃为媒，以结促产，推动鹰嘴蜜桃产业和文旅康养深度融合，一步擦亮中国鹰嘴蜜桃之乡的金字招牌。那作为万绿优先的首发旗舰单品，新鲜采摘的鹰嘴蜜桃也在现场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近日，2026年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广东省总工会百场县镇职工义诊东源专场在兰口镇河源骑兵硅业有限公司举办，将优质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知识送到职工群众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就设置了内科、外科、骨科、妇科、睡眠医学科、肿瘤科等多个诊疗专区，同步提供体检报告解读、健康科普咨询等一些服务。数智赋能，圆梦有你，东源县第三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的报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截至到7月10号的17点，报名通道将会正式关闭，也就是明天的17点啊。报名仅剩这2天的时间，无论您是返乡创业青年、非遗手艺人、家庭农场主，还是拥有数字化想法的艺人公司探索者，请抓紧时间啊，最后的这个时间登录报名渠道完成报名。再到龙川去看一看，昔日杂草丛生的料荒地如今已是莲叶田田，荷香满溢。近期的龙川岩镇山池村通过村两委统筹推进、社会力量支持、村民的共同参与，将村里的20亩长期闲置的料荒地改造为了景观荷塘，既补齐了人居环境短板，又拓宽了村集体和农户的增收渠道，实现了从闲置荒地到风景田、致富田的华丽蜕变。

0: 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近日，在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河源国家高新区两人两集体荣获了河源市两优一先的表彰。他们分别是河源市高新区管委会综合执法局党支部书记负责人赖小成，荣获河源市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河源市高新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党建组组长谢祖茂荣获河源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河源市高新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党支部、河源天域电子塑胶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了河源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随着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日益的临近，江东新区龙舟队进入赛前冲刺集训关键阶段，全体队员凝心聚力，挥桨立冰，在新丰江江面上深耕细练，打磨技艺，力争在赛事当中展现出江东风采，赛出优异成绩。近日，记者走进江东新区古竹镇雅瑟村冬瓜种植基地，连片的藤蔓郁郁葱葱，数十名工人正忙着分拣、搬运、装车，田间地头一派热闹朝天的丰收景象。三年前，这片百余亩土地还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呢，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的金瓜田。基地负责人何老板介绍呢，古竹镇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冬瓜的生长，当地一年可以种植两季冬瓜，今年上半年的亩产约2万斤，按当前批发均价每斤0.45元计算，单季亩产值大概是9000元，产品主要销往东莞、深圳等商超，部分远销上海、山东。单个冬瓜平均的重量超过20斤，大的可以达到50斤以上。近年来，雅瑟村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冬瓜种植产业，让村民在租金加务工当中持续的受益，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双提升。古竹镇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农业，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

0: 10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东问题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八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的应急救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2026年全国的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的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的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和12.6%。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进入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11部门近日印发《广东省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城市行动方案》，其中提到，到2027年底，全省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显著增强，数字化高效治理水平大幅提升，数字惠民服务更加高效便捷，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充分释放，数字生态保障全面协同，落地一批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率先建成智慧高效治理体系，落地一批先进可用、自主可控城市大模型。到2030年，建成不少于10个全域数字化转型城市，全省城市数字化转型实现整体跃迁，形成一批具有区域竞争力、全国影响力的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和数字中国城市典范。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8号的消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昨晚呢，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 A 半决赛次回合落下帷幕，深圳、东莞成功的突围会师总决赛，就最终是在深圳和东莞这两支队伍当中产生总决赛的冠军。深圳队当时是以80-77战胜广州队，两回合总比分2-0成功的杀入总决赛。东莞队是以99-82战胜中山队，两回合总比分也是2-0直接晋级总决赛。因此总决赛的两支队伍就是深圳和东莞队。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近日再度斩获海外批量新船订单，成功的签约11艘超零变形、零变形散货船建造的合同，总价值达3.5亿美元，交船周期排至2031年。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近日2026年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第一批正式发布，清单一共包含了15个应用场景，覆盖了辅助决策、政务服务、机关办公、城市治理、民生服务这5大领域。7月6号，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莫国际物流港完成深圳首单滚装国际中转业务。商船三井旗下的汽车滚装船从泰国驶抵小莫港，卸下661台车辆。这些车辆当天顺利地换装至同属商船三井的另一个汽车滚装船，并同该轮在小莫港新装载的100辆的国产出口汽车一道发往菲律宾。在昨天的早盘，现货黄金开盘就失守了每盎司4100美元的整数关口，当天国际金价全天承压下行，尾盘持续运行在4100美元下方。昨天呢，国内各大黄金品牌的金饰挂牌价呢是持续的下调，部分品牌的客价距离年初最高点跌幅高达467元，老凤祥每克是1246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1713元跌了467元，周生生是每克1249元，那么距离年初高点的1708元跌了459元。周大福每克是1252元，那么距离最高的那个点呢，1706元跌了454元。老庙黄金的报价是每克1255元，距离年初最高点1722元跌了467元，每克就跌了467元呢。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名余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救援，截至到昨天的16时，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 针对网传广西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衡州市人民医院辟谣了啊。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这个抗蛇毒的血清储备供应是非常充足的。8号，据重庆制造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张雪机车和中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后者将为张雪机车设计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张雪机车将在两江新区建设年产50万辆摩托车研发生产基地，并将兼顾规模化量产、智能化生产和高端品牌展示，确保生产工艺适配未来10年产品的迭代升级。近日，在广东虎门，一名男子在办公室遭遇到了红火蚁的叮咬，诱发了全身性急性过敏，紧急送医。本来红火蚁的叮咬就挺厉害，再加上有些人特别的就是敏感啊，就是过敏程度会比较严重，所以受到这个红火蚁的叮咬之后呢，还是挺严重的。这名男子当天是在办公室的茶台墙边被红火蚁咬伤了右肩，此处呢早前就有一些蚁巢没有及时的清理，起初他仅仅是觉得局部肿痛，简单冲洗之后呢也没在意，10分钟之后全身大面积开始起红疹，瘙痒加剧，冲扫也没有办法缓解，家属连忙把他送到了当地的滨海湾中心医院。医护查体这个见到这个男子呢是全身遍布红斑，属于严重过敏，随即还送入了 ICU 救治。医生表示，红火蚁的毒液致敏性很强，过敏体质者单只叮咬也会快速的全身过敏，经抗过敏补液治疗，男子的皮疹消退，不适消失，当天下午才顺利的出院。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要远离，就如果在户外活动哈，远离红火蚁。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当地时间9号的凌晨，据伊朗努尔新闻网援引一名军方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将在未来数分钟内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言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特朗普当天发表的言论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加里·巴巴迪称，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受到中东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5%。当地时间8号，国际排联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好，8:58，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0: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8: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

0: 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4: 争取刹那间
3: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5: 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亮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北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8号发布《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度》。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直接拖欠企业账款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真金白银1953.7亿元。8号，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垒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垒对接合拢。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

0: 灾害，关注上游来水叠加引发洪水气象风险。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4: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
4: 在一起。

0: 市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0: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1: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News FM
3: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昨天，在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现场，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正式发布。作为该品牌首发单品，连平鹰嘴蜜桃专属物流包装箱同步投入使用，今后将统一品牌标识进入市场销售。近日，市委统战部、市残联、市工商联组织队伍前往连平县龙街镇古石村，开展统战同行助残行暨4个万家主题帮扶活动，深入推进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主题活动，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关心关爱残疾人。暑期即将到来，团市委计划开展我为青少年成长出份力主题活动，将统筹推出培训赋能、服务建功、宣讲教育3大类76项暑期系列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护航全市青少年安全健康，充实度过暑假。近日，随着附加赛的结束，2026河美共赢龙 BA 龙川篮球联赛小组分级赛收官，意味着赛事进入第二阶段对决。在过去的2个多月里，龙川县24个乡镇参赛代表队完成了从小组赛循环对抗到附加赛的单场决胜，第二阶段甲乙级分组名单出炉。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西稳步移动，预计11号该台风外围环流将波及河源，全市雷雨天气明显增多，广大市民需提早落实防雨防灾相关防范措施。市气象部门天气预报显示，9号至10号雨水明显减少，全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11号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雷雨天气再度增多，局部区域或现暴雨。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8: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6: 疏忽温风至，因寻小暑来。
9: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

0: 02395。
1: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每天中

0: 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1: 昨天在南国桃园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现场，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正式发布。作为该品牌首发单品，连平鹰嘴蜜桃专属物流包装箱同步投入使用，今后将统一品牌标识进入市场销售。近日，市委统战部、市残联、市工商联组织队伍前往连平县龙街镇古石村，开展统战同行助残行暨四个万家主题帮扶活动，深入推进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主题活动，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关心关爱残疾人。暑期即将到来，团市委计划开展我为青少年成长出份力主题活动，将统筹推出培训赋能、服务建功、宣讲教育三大类76项暑期系列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护航全市青少年安全健康，充实度过暑假。近日，随着附加赛的结束，2026和美共赢龙 BA 龙川篮球联赛小组分级赛收官，意味着赛事进入第二阶段对决。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龙川县24个乡镇参赛代表队完成了从小组赛循环对抗到附加赛的单场决胜。第二阶段甲乙级分组名单出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8号发布《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度》。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直接拖欠企业账款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真金白银1953.7亿元。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北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中国是柬埔寨大米的重要国际市场之一。最新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6月，柬埔寨共向中国出口大米17万吨，出口额接近1亿美元。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5%。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0: 防坠警，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在路上的风景，91.1从不缺席。
5: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4: 此刻和 FM 91.1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91.1愿。

0: 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生活美好。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4: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崔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

伦敦玛丽莲买蒸汽包送妈妈，莫斯科的腹肌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常巨乳的变化，冰冰仄仄冰冰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不到板

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拼上去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感谢英教徒，放下布别下醋，上前拒绝英格度，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腿。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

0: 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5: 敬人者，人恒敬之。
6: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8: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6: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9: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北、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支持湖北、甘肃应急抢险救灾。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商务部指导广西药品流通企业全力开展医药防汛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险业快速响应，积极做好相关地区理赔服务和金融保障工作。我国起调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8日

0: 我在开黑哦。
1: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2: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5: 马上开始了。
6: 什么开始？
2: 这就两点了？
7: 你们在这干嘛呢？
0: 就没有。您正在收听到的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6: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来到了周四的下午半天球季，欢迎各位，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有一个这个教育方面的最新的政策的一个动态哈，是关于怀原市部分适龄儿童入学的一个调整。
1: 对，如果您正在关注市第一实验学校小学部2026年秋季的一年级招生啊，一定要务必留意以下的核心信息。首先，该校小学部今年秋季不再招收一年级新生啊，相关的学生呢将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分流到市第二小学和市第三小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调整呢？简单来说，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近年来呢，市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的新生人数持续超出了一个招生计划，导致校舍资源非常紧张。那为了保障孩子们的一个入学权益啊，市教育局决定对小学部进行一个分流。那目前呢，市第二小学和市第三小学都有充足的优质空余学位，能够很好的承接这一部分的生源。
0: 是的，其实和市第一实验小学的话，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啊，它是在

0: 永福西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179号。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这个踏动路这条线的一个分流工作。那分流工作呢，也是坚持公平公开、相对稳定啊，统筹安排的原则，是以市第一实验小学小学部原招生的区域图为基准，以大同路为界进行了一个划分。
1: 大同路以西含西侧的学生呢，将分流到市第二小学；大同路以东含东侧的学生啊，将分流至市第三小学。那么接下来大家要关注哪些时间节点呢？
0: 其实就是这一昨天包括今天啊，正在进行当中的7月8号到9号。那么市教育局呢，正在核实居住地址信息，学校会召开新生的座谈会来说明相关的一些政策。
1: 那7月15号到17号呢，分流名单和接收学校将在河源教育发布等微信公众号公示3天。如果有异议的话呢，可以携带材料到学校进行复核。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来到了7月20号到21号啊，如果公示没有异议的话，那么接收学校呢将会发放电子版的入学通知书，请家长务必按规定时间来办理入学手续。那逾期如果你没有报到的话，就是你放弃了相关资格。
1: 是的。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在分流过程当中遇到了特殊的情况，可以在市第一实验学校进行预登记，以便统筹处理。对政策有什么疑问呢，可以直接致电3所学校来咨询。比如说市第一实验学校的电话是388-1070，市二小的电话是3378-296，市三小电话呢是3388-4003，这是3所学校电话。
0: 其实也就是相关的学，就是就近嘛，就近入读了，也是让大家更加方便的一个问题啊。
1: 没错，大家可以安排合理的时间，顺利完成孩子的一个入学登记了。
0: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下万绿优先这个品牌。那么在7月8号，也就是昨天上午呢，2026年联名鹰嘴蜜桃文化周及招商推介会在上坪镇热闹启动了啊。活动是以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为主题。
1: 这活动呢旨在以桃为媒，以节促产，推动鹰嘴蜜桃产业和文旅康养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了中国鹰嘴蜜桃之乡的金字招牌。也是作为万绿优先的首发旗舰单品，新鲜采摘的鹰嘴蜜桃也在现场通过物流发放了全国各地。我在当地吃到了，确实是非常的沁甜脆爽。
0: 你去当地吃到了呀？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拿了2箱回来。但是
0: 我一个都没有吃上。
1: 还可以，单价没有很贵现在。
0: 不是我纠结的不是单价的问题。
1: 你有没有吃上是吧？
0: 没有吃上，你当
1: 地我也知道现场吃上试吃的，我就带给家里的长辈的，自己还也没舍得买。
0: 你也没吃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对。
0: 下节目吧，领导。
1: 哎呀，那趁
0: 让他去了，一个都没吃上。
1: 趁你冷静一下的空隙，我们来听一下，
0: 我来了解一下啊。
1: 对，万绿优先这个品牌，和听一下啊，就是当代扎根乡土的敢闯敢拼的这帮农人们，写给万绿的，写给河源的这一首
0: 散文
1: 诗。
2: 湖水奉献给山岚，山江奉献给波澜。
3: 雾气很重，山路很陡，最嫩的两片叶留住了乡愁。
4: 幽凉的风走得慢，山里的太阳喜欢吹后哨，吹见吹见，
5: 稻子熟了就低头，把遭遇的风雨都装进谷子里。
6: 迎风赤老牛，蜜草过溪流。
7: 路牌闪过一个个陌生地名，车轮碾过春秋的往复。
8: 我却怀念小时候，
9: 只看见湖水被风吹皱。

0: 2026年河源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将于7月11日至12日在市区越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举办，全市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技工学校等高中阶段学校搭建一站式咨询平台，重点解读新中考政策、名额分配、直普融通、中本贯通、录取规则和志愿批次等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活动面向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无需预约，随到随寻。场地设在越王里商业中心天目广场，夏日清凉避暑，导航越王里即可直达。
1: 杨柳青青江水平。

0: 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前沿。

0: 的这一时刻呢，欢迎回来。我们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好剧了啊，
1: 对，而且又是进入到了暑期档啊，有陆陆续续有些好电影会在暑期档这个时间释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在不久7月17号啊，大概在不到是有没有一个星期哦，一个多星期后啊，8天后啊，
0: 我想
1: 会有一部叫想你了，
0: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我一直在想那个导演的名字，你知道不知道？麻银星
1: ，
0: 我想说是不是
1: 银麻了？
0: 我一直关注点都在那，你想什么？我听不到了。
1: 麻银这个就
0: 星银麻了。
1: 首先，他这个名字很新啊，感觉没怎么看过，但他能请动的演员阵容又还可以。另外他这个名字又很有意思啊，耐人寻味的，这就是倒过来念就新银麻，感觉银麻那个导演。
0: 我们说一下这个想你了，就是这个导演呢是携张若楠、金靖啊领衔主演，讲述了高凡与汪美丽两个一路同行互为后盾的女生之间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
1: 提到海报当中呢，张若楠饰演的高凡和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亲密无间，脸贴着脸微笑面对镜头，共同举着蛋糕，仿佛庆祝两个人的相见时刻。从想你了到想早点见到你，更是对真挚情谊的坚定回应。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同频的相关话题啊，比如说如果你是高凡，我就是汪美丽等啊。那大家也是讨论比较多的是关于这个友情的话题啊。然后影片的众多讨论当中，可以窥见无数的朋友间平凡又细腻的心事。
1: 这个话题热度上热搜啊，当然是肯定有这个出品方营销的结果，但是能够上一定的讨论热度，
0: 引起
1: 就是
0: 对
1: 就是女人就是女孩和女孩之间的情谊哈，可能一直来说都是在很多女生心中很重要的一个情谊的一个部分了。
0: 没错，他们可以一起发疯，一起大笑啊，也可以一起来面对大穷城市的一个窘迫，职场的压力和生活突然砸下来的风雨。
1: 有些很可爱的台词，比如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太阳照着地球我照着你，这些直接了当的表达。
0: 虽然说照着你我说好啊，
1: 对，就朋友
0: 我当真
1: 那些很稚气但又很义气让人很感动的热泪盈眶这些语言啊，
0: 有共同经历的一些苦楚啊，比如说挤出租屋啊，然后吐槽工作啊，很难堪的日子过成笑料的这样的友情。
1: 如果你有过或者正在拥有这样友谊的话，看这样的电影可能会
0: 很
1: 有触动
0: 的、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影片是把这个友情放进了漫长的人生当中书写啊，让观众看见朋友之间的陪伴不仅如盛夏般的炽热，也是很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来望仍然照在身上的光啊。相信每个呢看完电影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谊。
1: 所以7月17号可以约上重要的朋友一起走进影院，一起说出那句想你了。
0: 好了，再来说一下王子光啊，写口碑力作爸爸惊喜做客小西天。
1: 是的，由王子光执导的电影爸爸目前正在全国热映啊。值此热潮，小西天艺术影院也迎来了一个惊喜的放映。我们来说说这部电影吧。
0: 对，这部电影呢是由2010年香港轰动一时的真实的事件启发啊，却跳出传统犯罪片的一个猎奇的框架，聚焦悲剧发生之后呢，父亲叫做阮永年，这是刘青云饰演的角色啊，如何重建生活的心路的历程。
1: 王子光用标志性的作者化表达，把平凡人生命里的沉重和微光缓缓铺展在荧幕之上，陪伴在爸爸身边的三花猫，塞进旧铁盒里的一封封未读信件，街巷里摇曳的木棉花，玻璃上父子俩重叠的光影，都成为承载温暖回忆和情感的符号，让现实底色的故事多了一层耐人寻味的诗意和哲思，值得在大屏幕上反复的品味啊。
0: 对，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想你了，包括这一部爸爸啊，应该都是小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了啊。那么在7月13号周一的晚间的19时，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艺术影院的

0: 将会举办爸爸特别放映的活动，到时候呢，他这个导演啊，包括编剧啊，他是会亲临现场啊，跟观众来进行映后的这个深度交流。
1: 是的，购票观众据说是可以凭借票根获得一份爸爸的 A3 尺寸的海报啊，对喜欢这部电影或者喜欢刘青云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珍宝，
0: 对，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能送出20份的这样的一个签名。
1: 是的。
0: 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雀谷啊，提档在7月11号开播，那正面是硬刚孟子义哈、啊，侯明昊、艾米能够出圈吗？
1: 这么说孟子义最近也有新剧啊，侯明昊也是这几年观众缘蛮火的，就蛮有观众缘的一位，长相帅气的，好像是北京籍的演员。
0: 但实际上他唱歌的话倒是有一些
1: 哦，好像是，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他蛮适合唱歌的这个
1: 是，而且他
0: 艾米
1: 好像
0: 太有水花，
1: 两期的事业都挺有水花的，有演也不管是作为演员还是作为歌手，想不到作为歌手侯明昊的水平也不错
0: 啊。没错啊，当然他们要硬刚呢是孟子义主演的这个百花上啊，这两部剧的题材比较相似，那么档期也挨得很近啊，就妥妥的来了一个正面的硬刚了。
1: 对的，在百花杀已经抢占先机的情况下，雀谷想要再挤占热搜榜，搞出什么大动作的宣发，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了啊。对，
0: 对，
1: 只能说硬拼实力了。
0: 也不排除说往后可能有更大的一剧，然后可能竞争压力会更大，然后于是往前提了，也说不定啊。
1: 是的，是。
0: 就是这次侯明昊搭档，因为艾米来说，他不算是太有，
1: 知名度，
0: 他知名度一般吧。对，因为她演的比较多的可是女主的丫鬟呐、小姐妹之类的啊，
1: 都是做配做绿叶多一点。
0: 对，那这个侯明昊呢，之前和虞书欣合作时，满屏一边倒的就，大家就好像不太看好啊。这次艾米呢，虽然是个新人演员，知名度确实也没法跟这个侯明昊来相比，但是在如今的影视圈的新政策下，繁卫之争呢，早已经成了过去式，也就以后就是按那个排名了，你知道吗？按。
1: 字母是吧？
0: 对，
1: 按字母，
0: 而且后面
1: 后顺序排名，
0: 括号真名
1: 啊，那也很好，可能娱乐圈就不会那么多乌烟瘴气的上春山事件了，打双引号啊，大家都看开了，谁能凭本事在剧里演得出彩，成功出圈，谁就赢。这种各凭本事的良性竞争，也可以让观众的心态平和不少了。
0: 是的，没错。那么从这个剧情的设定来看呢，雀谷走的是契约婚姻啊，先婚后爱的大框架，那里又塞进了这个男女主合伙搞事业和朝堂权谋的一些元素。
1: 其实我挺怕古偶塞权谋的，一定会写的不是很成熟。
0: 权谋要是做起的好了，他才是出彩的，写不好他就觉得随大流了。
1: 但是确实很难写好，因为这对编剧的要求非常非常高。那说实话呢，也依然没有脱离古偶的基本套路啊，现在的古装只要沾点权谋的边，最终都会往往会滑向披着权谋外衣谈恋爱的老路。当然我觉得这个就看
0: 他
1: 面向的是什么样的。
0: 他俩外形其实是不搭的。
1: 他俩外形不搭是吧？
0: 对。
1: 说真的。
0: 他艾米
1: 从我们娱乐最前沿做到现在、很少听到你说有比较有搭，也有啊，也有。但是我觉得就聊聊几对。
0: 他俩
1: 不够搭是不是？
0: 就不搭。这个艾米已经上了大浓妆了，他平时走的是小清新，一定要给他来一个波浪的吗？
1: 这是侯明昊吗？
0: 是啊，男主来了一个大波浪的发型，好了，
1: 侯明昊这个妆造感觉没有把他的帅气凸显出来，
0: 没有，我要凸显英气，不是要凸显，
1: 因为他的里面的剧是。他的角色定位是将军、隐忍世子或者是将军啊，但最近同质化角色比较多。
0: 你看前面的那个波浪，
1: 不然侯明昊能不能脱颖而出了啊？期待吧，你不看好是吧？那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
0: 主要是我不好接，你知道吗？
1: 大家期待吧，7月11号这一部将会这部雀谷将会正式的上线，
0: 没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6: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5: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8: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河源代表队在广东省第十届残运会斩获8金7银16铜的好消息。近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比赛在茂名圆满落幕，河源代表队全体运动员顽强拼搏，捷报频传，最终以8金7银16铜的优异成绩载誉而归，用汗水与实力为河源残疾人体育事业增添光彩。在特奥项目比赛中，河源代表队表现尤为抢眼，在田径、乒乓球等赛事中共斩获8金6银15铜，整体

0: 以参赛成效显著。特奥乒乓球赛场上，河源健儿敢打敢拼，沉着应战。特奥田径项目中，河源运动员在跑道上奋力冲刺，在跳高跳远赛场上挑战自我，多个组别均有奖牌入账，充分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竞技水平。在大众项目比赛中，河源代表队同样发挥稳定。旱地冰壶项目中，河源队在听力组比赛中沉着冷静，精准投掷，斩获银牌一枚。在肢体组比赛中，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收获铜牌一枚。两枚奖牌的取得，充分体现了河源旱地冰壶队伍扎实的战术素养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佳绩的背后，是河源残疾人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与顽强坚持。近年来，河源市残联高度重视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积极组织运动员备战各级赛事，不断完善训练保障体系。此次省残运会的优异成绩，既是河源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更是对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1: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0: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5: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什么开始？
5: 这就两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北京时间14:36啊，一下来到了我们下一趴的下午版《天天小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欢迎回来。
1: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互动呢，我觉得比较深刻啊，因为聊的是，可能很多人在人生经历当中会面对的问题，甚至有的人面对的时间还不长。
0: 哎，你说什么？
1: 还不短？
0: 哪里的？哪里的？
1: 啊，哪里？
0: 你还是说什么？
1: 我说人生过程当中。
0: 哦，我刚才以为说婚姻过程当中。
1: 婚姻过程。
0: 我说跟这个有关系吗？
1: 婚姻不会吧。婚姻。
0: 我今天神是飘到哪儿了？你上一时段说7月10日那个，我一直在看那个什么。
1: 你要说什么？
0: 星盈麻的那个导演的名字。啊，不，盈麻盈星。
1: 你真的盈麻了。居然还在。
0: 因为那个反过来是这个。
1: 居然还在神游屋外。神识外露。那这个话题叫做人不自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0: 我说了跟你说了一个哈。
1: 我们展开来
0: 说。
1: 我
0: 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
1: 我先由一个事情啊，来引出，抛砖引玉，引出今天的话题了。就是之前家里的亲人啊总是会跟我说，哎呀，你要自信，你要自信一点。我听完之后呢，哎，
0: 他们发现你不自信了，
1: 有用啊。他们发，其实我长期都不是很自信。
0: 哎，我知道了，
1: 比较自卑敏感一些，你知道是吧？看得出来。
0: 哎，我高敏感人格哎。
1: 哎，高敏感人格是不是也会经历？
0: 我发现，肯定啊。谁会一下子一来一立在那？哦，我老娘就是最自信，老娘最厉害，谁会这样子？也有了
1: 啊。其实
0: 不是我，
1: 其实我性格当中有一个很好又很不好的地方，我是高敏感又是厚脸皮，导致我既有羞耻心。又
0: 没有
1: 开始烫，所以感觉都成长的比较慢。
0: 就大家看到你的一面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一面，前面都没发现。
1: 有吧？
0: 因为那都不重要了。
1: 不是都说刘彻认错快，但不改了，改了改了啊，哥哥姐姐们。但这个
0: 没吃上桃子，我不知道改了。
1: 我也没吃上。
0: 在上一时段的
1: 都是都是同甘共苦的。好，就人不自信根本原因是什么？就发现就身边的亲人朋友说，哎，你要自信，是没法长出自信来的。自信还是来源于积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的积累，或者别人认可啊，或者说一点一点你成功
0: 积累成长，
1: 对成长
0: 认可，
1: 对成长成功啊，实实在在的积累。
0: 哎，那你说成功多少成功呢？什么叫成功呢？
1: 小的成功也算，
0: 比如说你好好吃一顿饭算不算成功呢？
1: 这个可能不太算。
0: 对，你做一道菜很好吃，你算不算？就是呀。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创造实际价值。
0: 所以说，
1: 比如说，哎，如果来源于对方，就别人的认可，比如说，哎呀，你这次假设啊，就哎主持活动主持的不错，或者说哎你这个字写的不错，或者你这篇文章写的很好啊，等等等等，哎，或者说哎刘彻，
0: 你想想，我们之前节目当时说，你但凡把这个对方对你的认可权，就是交给对方的话，那其实你就已经是被拿捏的那个处境了。
1: 但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不能完全没有，就可能还是得经历，就是我们可能最终还是会成长成不是太在意外人，就专注于自己，
0: 但一开始
1: 自我评价的
0: 肯定是要有一些来自外界的认可啊。
1: 对，就是人还是社会性动物嘛，你还是要跟这个社会的形状去摩擦，去适应，然后适配到发现哎你已经适配了，或者你已经收获了某些方面的成长，然后你能够足以应付或者在你自己的岗位上能有一定的成绩吧，或者说能有一定的价值，能创造一定的价值，能获得一定的认可，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能放下心来，有底气的说，哎，我可以就是坦然的平和的面对别人的评价
0: 啊。
1: 但是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还是得经历。
0: 我还看过一个这样的啊，就是你的自信包括你的底气其实是源自于说你的经济基础
1: 啊，也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这也是一部分那当然还来自于这别人的认可啊，包括这些社会上认可的一些成功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到就是最后带来你内心的这种从容自信和自洽。
1: 对，而且网上我看有一个信息，有一种现象还比较普遍，比如说当一个女很漂亮的女生和一位可能年纪稍大的男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啊，底下就会有很多男生会评论，但当然相对都是比较年轻的男生，他们都会说哎，这个男生一定很有钱但也一定程度暴露出他们自己可能目前处在于经济不是很宽裕，没有什么资本积累的这个前提下，所以他们就会臆想，哎呀，那这个美女或者说生活当中美女没有选择我，肯定因为我不够有钱，
0: 没有看热闹心境
1: 啊，没有
0: 有可能纯看热闹心境也不一定是羡慕嫉妒，
1: 但是真的有男生是这样子，就当你处于自卑心态的时候，你会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短处 还会觉得、嗯、哎我哪我比对方强啊，是吧，我又年轻又年富力强又帅气。
0: 你看的东西是什么乱七八糟
1: 啊、有我看是网络众生啊众生形态啊。
0: 下回发我看一下。看热闹。
1: 千穿万穿八卦不穿。然后会有这样的心态。虽然不健康，但是可能很多人会经历这样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要尽量的避免。就你可以有、嗯、但是你要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嗯，然后你因为你看哈，就比如拿刚才的事例举例
0: 的话，真的有些男生他其实就是调侃一下而已，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有一
1: 部分我是男生
0: 是、那个、
1: 我懂我懂嗯，因为我们圈层不一样，你可能身边已经是风轻云淡男生了、啊、我身边可能更多是才从年轻还从自卑还从没有完成经济积累的这个阶段走过来的。
0: 兄弟姐妹们，他们说你们已经
1: 你们已经风轻云淡
0: 比较平和了
1: 已经是中流砥柱
0: 好了、嗯、我们看一下大家评论啊。可乐可乐说就是因为自己的，他说的是基因不行、嗯、在今年累月的这个摩擦过程当中没有积累自立自强的、嗯资本，
1: 嗯，没有建模，也没有有没建模的打法啊，没有基因，也没有有没基因的打法，
0: 嗯，
1: 这有个网络红人还说
0: 太伤人了，你知道
1: 他说要么穷，要么丑，要么
0: 自烧，
1: 穷
0: 但是见血，
1: 对，丑这个丑可能没有办法，穷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办法的，胖的话也可以是通过自身努力，
0: 他有些人他是这样的，嗯，他以前的时候不见得是很漂亮，嗯，但其实慢慢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或者说像我们说到有一些自信啊，有一些积累啊，
1: 嗯，
0: 你发现他其实不漂亮，就是五官是不漂亮，
1: 啊、
0: 但是很舒坦那种感觉啊，
1: 对，
0: 看着是很舒服的，
1: 嗯，漂亮是一回事，但我觉得美丽是一回事，美丽可能源自于内心的自信，然后我们可能出来社会后就会发现，以前可能在学校感觉没有很起眼，五官也没有很亮。

0: 当地的女生，哎，怎么突然现在慢慢长着长着，看到他们最新发的那些照片呢、啊？
1: 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刘彻。
0: 不能说，还有点隐私。
1: 这不是夸奖吗？
0: 然后我觉得他们哎，开始变得自信漂亮了、嗯、啊！没有，我身边的朋友，女性朋友、女性同学，他们都是本来在学生时代就很亮眼的人啊，没有不起啊，没有不起，你们没有不起眼的时候。
1: 哎、你看我们之前录那个法制节目的时候，不是认识个律师吗？嗯、不是说你同学吗？
0: 哦，
1: 就蛮漂亮，蛮有气质的呀。
0: 哦，他学生时代就挺漂亮的。
1: 嗯，这些也很漂亮。
0: 是，就是他没有经历过我说那个丑过的时候。
1: 哎，我发信息给他。嗯
0: 啊、哦，可以，别说是我说的，
1: 漂亮。
0: 好，幺二三说没有被爱才是真的原因。
1: 嗯，所以不自信。
0: 哦，但如果你一味依赖别人去爱你的话，你也很难长出自信来。就是
1: 爱我老己嘛。
0: 对，你要先懂得爱自己，才能真正去爱别人。
1: 对，然后迷人汉说哈。他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糊涂，第二个方面是来自于通透。
0: 嗯、
1: 所以他说他应该说的是自信的原因，
0: 哦、
1: 他应该是不是说不自信。
0: 嗯，
1: 对，
0: 不够糊涂和不够通透的人都可能会有点
1: 自
0: 卑，是不够自信。
1: 嗯嗯。
0: 好，有个谜说有一个不停否定你的家庭啊，但确实如果说。因为家庭是自己最早从小树苗成长成大树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你从小
1: 就被否定，
0: 从小就被否定，就是你这个树一从小就是被压着，被钉着钉子的话，你可能长大之后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撇脱这些是在自己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印记、啊、
1: 但其实人生路有很长啊，
0: 是
1: 比如说你花了5年8年，你还在讲你的原生家庭，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对，
1: 因为已经时间过得够久了，你其实你说七年还是8年就可以换一个你了，一个全新的你，那你还不能够说就摆脱这个东西啊。但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
0: 是
1: 只是说不要过于纠结了。
0: 是人是有主观能动的。就你可以在刚出来社会，甚至可以在就
1: 也许你的起点确实没那么高，也许你还是不是零起步啊，起跑线，你还是后退几步，也就是你负数开始起步。
0: 对，但是另外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去想，你这样去愿意自己的家庭其实也没有意义了，它不会让你生活变得更好的。
1: 对，好了，露露，我觉得从小就被否定的态度啊，也没有人教三观如何正确的树立起来。还是环境造就的。然后第一步要跳出这个困住你的圈层，第二步呢，阅读大量关于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书。我觉得这个还有些，就是你阅读完之后，有些人是能够吸收一部分，有些人他是不一定的吸收的，是看完就过了。
0: 看悟性啊。
1: 对，这个真的要看悟性。第三步就是按照自己原先反向的生活方式，先试着过起来，也不一定。是完全反向的呀，我觉得这个倒更可以用一个词叫做从容的去走那条路。
0: 不过是这样子，有很多时候也是当局者迷，他可能也先得有这个姿态，就是矫枉必须先过正嘛。就很多人是这样子，我知道反着来不一定对，但我得先往反方向走，不然
1: 我
0: 永远就走不出去啊。但我觉得这三点都很对，但就是都是那种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又何其难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做到吧。
1: 对，
0: 是这样，
1: 反正有时间来治愈自己啊，伤痛。
0: 我还听过一个理论啊，他说人不自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实还是得失心太重。为什么？他当时聊到一个什么案例呢？就网络上那个红人，他说，有很多的男生在面对
1: 你这么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人是和大兵讲的。
0: 他是经常被拿作跟大兵比较的一位红人，也是聊天对话类的。
1: 讲什么大兵在讲这个？
0: 然后他是说到很多男生在面对女生漂亮女生的时候，会不自觉的紧张啊，然后会不自觉的就是手足无措，语无伦次。他说这侧面反映你贪当时我听到我就挺信，为什么说他贪心呢？他说其实因为你得失心重，你想在女生面前
1: 表现
0: 一下
1: 好的自己，
0: 对，你想展示的是更好的自己，想在他心中有一席之地，我做好了是不是有几率获得他的青睐的。
1: 这个是不是也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交往的时候，有些可能是领导圈层啊，或者说商圈然后比较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商界地位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也会比较没那么我现在的感觉啊，我倒还好，不会自卑吧，从容交往吧。
0: 可能当你价值跟对方没有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的时候，难免
1: 价值肯定是不在了，因为你要走上这个顶峰的人其实是罕见的，稀少的。
0: 对，要么就从容一些，就是你也不要求自己在对方身上获得什么，
1: 东西。 对，你就会从容。如果就是说你一旦说啊，他能不能介绍我一个生意，他能不能对我做一提拔，
0: 对，他都很重要。
1: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不对等的关系了。
0: 对，确实是啊。游仙东路李无敌 他说人不自信的原因就是因为太自信了。
1: 哦，
0: 你觉得自己不该像现在这样，自己应该更牛

0: 所以你不自信。
1: 嗯，
0: 哎，我这个又想起来 Papi 酱跟那个你之前说的那个窦文涛的一、
1: 嗯、
0: 那个谈话。
1: 嗯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另外一位博主是这么分析的，他说呢窦文涛总是在苛责过去的自己。
1: 嗯，因为他说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在拍广告，帕比加尔说他其实他父亲的过世的时候他也在拍广告。
0: 嗯，
1: 他说他们的父辈肯定不希望他们因为违约后半子过得很糟糕之类的。
0: 嗯，对，他就说窦文涛嘛，他说他理想中的自己就应该是已经马上就到40岁这个状态的自己啊，已经完成了一些就是收获了一些事业上的成功，有了一定的名望。
1: 嗯，
0: 然后他用40岁的自己去苛责20岁的自己，其实是不公平的。他也对自己太苛刻也太傲慢了，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解释吧。他说人不自信原因是因为太自信了，你觉得自己可以更好，
1: 就是、
0: 觉得自己应该更好。
1: 他当下可能有90分。他去苛责过去那个70分的自己。
0: 对，
1: 那你就是70分，你在满，
0: 你其实就当下的
1: 经历，你才能到90分，才会有现在的认知啊。
0: 对的，对的，而且你就是70分的自己，已经是当下最好的你了。而且有时候你所做出的选择已经是当下的你，
1: 对，
0: 必定会做，也是所能做到的最好的。
1: 是的，比如说人跟人交往的时候，就是有的人走得快一点，有人走得慢一点。对，然后
0: 对
1: 有可能会后来聊不到一块呢，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分数有差距了吧，认知有差距了。
0: 是的是的。小月亮说缺爱，没人好好爱自己啊，自己不知道如何更好的爱自己，所以干啥都没底气。哎，如果让你探讨怎么样更爱自己，什么样的行为会更爱自己，要你给一个可能比较好操作的建议，你觉得会是什么？
1: 什么样的行为更爱自己啊？就比如说，其实特别是妈妈哈，她很容易就是很多事情，首先会想着家庭。对，老公孩子之类的。如果有一天你想的事情啊，就是在你会先想啊，我自己的意愿更多一些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这个时候就是说优先爱自己，你爱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嘛。
0: 是的是的。我最近还看到了一部电影，好像是说东北的，说东北农村地区的，好像叫寒冬什么的，反正跟冬有关的主题。就是说关于农村赡养老人的一个问题的。但我发现有的家庭家长他可能就是偏牺牲式偏奉献式的，哪怕孩子不愿意，最终不愿意赡养自己了。哪怕这个那个就是负责赡养的这个起诉律师已经免费到上门到家里了，说哎，我可以免费帮你起诉你的子女。他为了不给子女留案底，他都宁愿就是去牺牲自己，去阉割自己，然后成就子女。
1: 但那你发现没有，中国式家庭当中其实父母有可能会把那个责任放在你他最不爱的子女身上。他最爱的那个孩子也许出国了，也许大有作为了，但他会觉得他已经很忙了，
0: 老不爽文中。
1: 你记不记得那个
0: 重生归来？我果断和不爱我的家，不爱我的父母，
1: 这还蛮奇怪的，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好了，看小丽瑶，她说人不自信的根本原因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记着，在外面没有人认识你，自己的权利和利就要去争取。这个是对，是不必太在意，但是我觉得基本的这个行事规则跟道德感还是要有的。
0: 是是是是，就简单的说，面目不要太狰狞，吃相不要太难看。
1: 可以有一些去争取的东西，但是
0: 对，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出于最朴素最基本的道德。我觉得更是从哪怕从利益相关角度讲，你这样也是为了让你路走得更宽。如果你为了一时的眼前的利益，然后去就像刚才说的吃相过于难看的话，其实你也是在把自己路越走越窄。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同行的人啊，就有可能会越走越你走越远的话，同行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吧。
0: 对对对。
1: 哎，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法治大规则的框架之下，你疼我一点些，我疼你一些。对，
0: 是的是的。好，然后这个人没那么多
1: Betty
0: 他个人觉得自信是需要支撑的，假如你是学生，那么好的成绩就是支持，如果你是业务员，那么销量就是支持。如果
1: 歌手的话，
0: 对，你是歌手，
1: 发歌量
0: 就是支撑。如果你是演员，那么拿的手的作品就是支持。他说我有喜欢的明星，这道理是从他的专访当中去悟出来的。对，你雍正也写过，歌手乃业则业无不成。其实我觉得就在你自己所处的阶段职业身份，你做好了它，哪怕不是职业的好，哪怕是一个身份，就比如说你父亲这个身份角色做好了，
1: 就是，有一定的衡量标准之下，你会觉得我是有支撑的。
0: 对，我哪怕是无业，但我在家庭做好了一个父亲，或者说做好了一个母亲，我觉得同样能在这个角色身份中收获到成就感。
1: 那我想问一下你，那你会担心失业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会，
1: 就
0: 我毕竟也到终点了。
1: 我在想着，你失业之后，你有没有想说啊，我背后是有一我是有一定的技术的，

0: 就是我特殊的这种才华在的，是可以拿得手出手的，将来我要再就业的话它又不算难的。
1: 说实话我这个人 EFP 嘛，还是比较混不吝的，就是我是那种我有危机感但不够强，然后如果说真有一天我没有职业了，就我失去了目前的职业，我也就是会觉得哎呀可能饿不死人，反正如果要找的话，
0: 就不至于太差，就是还是有一些自己的、
1: 就差不差没关系，
0: 特长特长在。
1: 你让我去打那种小时工，我其实也可以接受，就是我觉得我是饿不死，就是社会饿不死我现在。
0: 我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架子啊，就是如果到那个份上的话，我
1: 是就
0: 是
1: 做美是换一份职业了，
0: 我是愿意做这个基层工作，其实也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我就哪怕做基层，我也有可能也比别人干得好
1: 啊。可以，
0: 可以，
1: 有这份自信，
0: 扫地要比别人扫干净，
1: 足够自信了。应该把你这段话放在我们节目的最后的，
0: 好的，
1: 升华一下，
0: 下节目吧，
1: 赶紧切掉吧，赶紧直通一下。
0: 好了，不讲了，再见
1: 啊，再见。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开玩笑的，还有几分钟呢。节目最后不要吓听众啊。好，大法自然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古人从来不谈自信，而他讲自律。对。谋事在人，我觉得就是自己。把自己该做的那一份做到最好，
0: 行，无人之处，
1: 成事在天，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份心境吧，就是我
0: 也能管束自己啊。
1: 对，我已经做到我的最好了，那剩下怎么样，那就看命吧。
0: 对，时间认说，只要不在乎别人的评价，那就无敌了，怎么可能不在乎？只是说尽量少在乎，但是这个真的是要靠阅历的。
1: 不是说一开始就能做到不在乎的。很多人理解不卑不亢，其实就是亢，你知道吗？
0: 你简单来说，你小时候，比如说没带校卡。你进个校门都得担心死，是吧？然后 IEP 了，然后紧张的哭起来，特别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1: 对的，对的，不是一年级小朋友，我六年级还在焦虑啊！你经常丢这个校卡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对，后面经验没绑好。
0: 对，就是我们在乎的东西其实是过于多了，就相当于说，比如说人生就是那个得失心，就是来自那个校卡。那没带怎么样嘛？他不会拦住你不让你进校门，只
1: 会
0: 说给你
1: 扣你分吧，
0: 会扣你分而已。
1: 是的，是的，会告诉你家长，告诉你班主任啊。
0: 没带校卡扣个分很重要吗？以前是很重要，但是你现在想，它真的很重要吗？
1: 是，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子，不是说你在当下可以，对很多事无所谓，只是说你在现在去回看过去，
0: 也就还是窦文涛式的，
1: 你又会对未来
0: 90分看他，然后
1: 有更多的释怀，
0: 说70分的他的那个事情，
1: 就是你可以去也不算透支吧，你可以提前站在未来的视角去看现在，也许这些事在未来看来也不会再那么重要了。
0: 这个其实有人说回旋镖的事情，我觉得这也不算一个回旋镖啊。就是这个南墙该撞还是得撞一下，不撞就不知道。
1: 是，
0: 你要它是会疼会起包的。
1: 是，但有的道理确实也是，就得让你身体每一寸知道了，你才是知道的。别人讲给你听，都没有用，
0: 都没有用。
1: 哪怕事后他跟你说，我早就这样跟你说了。
0: 你知道这个知否知否的那个小公爷的那个父母，在夜深人静之时聊的那段话，
1: 说来听听，还记得吗？
0: 我不记得了，就是关于，
1: 就
0: 是我们会看那个孩子，会给他讲一些东西，但是大概率他是不会听的，他要自己去经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嘛，自信也是如此。
1: 对，而且那他只要心里有疑虑，哪怕他听了你的话，最后他摇摆了，他在你给他指的这条路上，或者指这个方向上，他摔跤了，最后他赖你，呵呵，这就没地说理去。所以你
0: 被赖过，
1: 让孩子去学，没有孩子，
0: 有结论了。
1: 说不定我赖过，
0: 怎么是没孩子？
1: 是我赖过家人的是吧？
0: 将来有孩子，
1: 这个对，
0: 好说。
1: 目前还没有啊，目前没有向这个家人道歉了。好。
0: 你走吧，下节目
1: 吧走吧。好，我滚着出去吧。
0: 你道什么歉？
1: 给我铺个红毯吧。
0: 这有什么好道歉？
1: 让我体面的滚啊！好，荣啊荣说，表层原因，没钱、没权、没名利、没外貌。深层原因啊，原生家庭和生活环境。
0: 其实就是你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嘛。
1: 可以，
0: 但是这个拿得出手的东西，还不是要靠自己去努力去争取的。
1: 对，可以锻炼的。就像很多人老是在评论区里，哎呀，看到一个人在，
0: 有人说什么、他怎么那么自信，他怎么那么，
1: 对，他怎么那么厉害？
0: 人家花了1万小时去学习呢。
1: 对啊，
0: 对啊，那你不要老是在自言自语，然后阴阳怪气。
1: 又在评论区说，哎呀，我30岁学这个来得及吗？35岁学这个来得及吗？你50岁学这个都来得及，我跟你说。
0: 对，很多人问什么40岁来不来继续？
1: 对，
0: 我就觉得很好笑。
1: 对，不要让沉没成本参与
0: 你的决策。我也是前3年才刚学会的游泳，
1: 是你人生可长了，
0: 那我就去嘛。
1: 你说不定还有60年可以活，对吧？甚至更长，是吗？你的人生且长着呢。
0: 对，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荣啊荣，他说表层原因就是我刚才说了啊，没层没权，还有这个外貌不出众的问题。深层原因是原生家庭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如何恢复这个自信呢？不要在意任何人。
1: 过于极端了，
0: 过于交往过正了啊，
1: 是得往回调一调。
0: 接受。

0: 自己的不完美，这个对的，
1: 这个、
0: 学会真正的欣赏自己，对的，把心思放在自己的事情上，对的。
1: 其实专注自己的时候就、那句老话听起来很俗但很对，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就当你专注自己的事情事业的时候，深耕自己的时候、自然而然你想要的那些赞美那些就会来了，而且
0: 少听外界的那种有的没的、
1: 对对，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也许就不会那么反而不会那么在乎外面的声音了、
0: 对，他自信嘛、可能谈不上，但是反正跟谁交往都不会自卑。有句话说得很好啊，人不求人一般高。就是你不希望在对方身上得到什么东西，那就一般高了。
1: 是的，人生可以更加平和，也可以更加的自信一些。
0: 是的，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明天周五我们再会吧，拜拜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News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今日市委统战部、市残联、市工商联组织队伍前往连平县龙街镇古石村，开展统战同心助残行暨4个万家主题帮扶活动，深入推进敬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主题活动，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关心关爱残疾人。暑期即将到来，团市委计划开展我为青少年成长出份力主题活动，将统筹推出培训赋能、服务建功、宣讲教育3大类76项暑期系列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护航全市青少年安全健康充实度过暑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8日发布《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度》。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直接拖欠企业账款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真金白银1953.7亿元。国家统计局消息，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北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支持湖北、甘肃应急抢险救灾。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我们再会。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3: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云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平台自2018年设立运行以来，持续扎根群众一线，成为连通群众与检察机关的便民连心桥。为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检察便民渠道的了解，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特别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周主任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很多市民朋友都听过12309这个号码，但是呢，也有部分朋友哈还不清楚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首先想请周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12309是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也是检察机关对外服务群众的主要窗口。12309线上线下同步运行，线上开通的12309中国检察网和12309检察服务热线，线下设立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群众可以通过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或者来到12309检察服务大厅反映有关诉求。
5: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日常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找12309来帮忙呢？
6: 根据法律规定，12309检察服务平台的受理事项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类：申请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的控告申诉，不服人民法院已生效刑事裁判和民事行政裁判经再审仍不服的申诉，申请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被害人及直系亲属提出的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以及申请国家赔偿等。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提出相关申请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和熟悉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提出有关诉求，超期申请会导致无法受理。
5: 了解了受理的范围，那么市民具体有哪些渠道是可以联系到12309呢？
6: 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现场提交材料或咨询有关事项。第二种方式是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在线提出诉求和上传资料，查询办理进度等。第三种方式是拨打12309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
5: 那么群众提交材料之后，办理的流程是怎样的？会及时进行回复吗？
6: 群众提交的材料我们都会及时的接收登记，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进行审查，审查后对于符合回复答复条件的会向当事人反馈办理进展或结果，对于确定受理的案件将依法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等进行审查，结合实际办案需要听取当事人意见，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坚持应听证、尽听证，积极化解矛盾。另外在此也提醒大家，反映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也要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否则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5: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周月华副主任。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带大家重新来聚焦12309检察服务平台。接下来啊，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司法救助是一项暖心工作，那么案件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也是向12309检察服务平台申请，那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工作好吗？
6: 好的，对于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审核办理，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传递司法温度。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打造和检纾困司法救助加品牌，确保应救尽救，共办理司法救助300余件，发放司法救助金超40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900余人。市检察院办理的张某、罗某司法救助案获评最高检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彭某甲、彭某乙司法救助案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加强困境儿童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原创微视频救助还获评了广东省检察机关双十佳检察新媒体优秀作品奖。
5: 那么除了发放救助金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帮扶措施吗？
6: 我们还积极强化协同联动，会同了妇联、民政、退役军人事务、残联等4家单位连签了5份协作机制，对确有实际需要的救助对象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心理疏导、就学安置、就业帮扶、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元社会帮扶，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针对个别无人监护的救助对象，我们还与有关村委会探索建立了托管加分期的司法救助金监管模式，由村委对救助金进行提存、代管和发放，保证救助金用到实处。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健全救助机制，拓宽救助维度，深化救助效果，真正把司法救助这项暖心工程做深、做实、做优，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救助案件中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检察温情，助力社会和谐稳定。
5: 听了周主任的介绍，相信收音机前的听友对12309已经有了清晰的了解。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讲解。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5: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检察之窗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7: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FM 91.1
6: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陶醉龙莲，一路相随，助农兴业实践活动在龙莲高速连平西服务区举行。现场通过政企签约共建、创新开启服务区后门以及现场采摘体验等形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实实在在把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增量。据悉，此次助农兴业活动将延续至12日，期间通过现场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及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将服务区打造为鹰嘴蜜桃的展销窗口和物流节点。据河源海关统计，今年1月至5月，河源市外贸进出口总值96.6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81.7亿元，同比增长5%，进口14.9亿元。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的百厂县站职工义诊活动龙川站昨天在龙川产业园区举行。国家医疗保障局消息，今年1月至5月，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沪指收复4000点，科创50指数强势反弹，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板块方面，科创板芯片股持续活跃，科创50指数拉升涨超8%。上海合金、深科达、艾森股份等多股涨停。中芯国际盘中一度涨超14%，总市值超越贵州茅台。先进封装板块表现活跃，长电科技、深科技、华天科技、液冷概念震荡走强。下跌方面，旅游及酒店板块震荡走弱，能源金属板块持续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29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36.59点，涨1.65%。深成指报15398.73点，创指报4018.17点，科创五零指数涨8.41%。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8: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休赛日，那7月10号的凌晨的1/4决赛就要打响了，所以呢趁着这个喘口气的档口啊，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到底创造了多少新的记录。 我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数字之密集，故事之离奇，恐怕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人的这个记录啊，有一个人呢，可以说这届世界杯把记录当早餐吃的人，他就是梅西。39岁，第六次征战世界杯，到现在呢，他已经一个人刷新了12项世界杯的历史记录。第一个到目前为止已经打进了21粒进球，是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另外呢，还有9次助攻，追平了历史助攻的记录。而且他是唯一一个同时坐拥射手王和助攻王的人，前无古人，恐怕后也难有来者了。更离谱的是，连续9届世界杯破门，方舟和雅伊尔金霍保持了66年的6场连续进球纪录，被梅西一口气拔到了9场。还有连续6届世界杯有助攻，连续6场淘汰赛进球，这2个历史唯一的标签全都贴在了梅西的身上。出场31场，梅西超越了马特乌斯，历史排名第一。胜场21场，历史第一。队长身份出战24场，超越马克斯的17场，历史第一。全场最佳15次， C 罗只有7次，排名第二，梅西直接翻倍。禁区外进球6个，超越了里维利诺，历史第一。他还拿到了最年长的帽子戏法，38岁357天，超越 C 罗的33岁130天。当大家都以为这就完了，他还有2项比较另类的记录。第一，他在世界杯8次主罚点球，这里不含点球大战，但是呢有4次罚失，是历史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单届2次罚失也是历史首人。但你说他点球不行，可他照样用运动战进球把记录刷爆。第二，累计出场时间2725分钟，历史第一。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跑了将近2800分钟，相当于30场完整的比赛。39岁还能保持这个出场量，不得不让人佩服。1/8决赛打埃及那场，简直是浓缩了梅西整届世界杯的剧本。罚丢点球，0-2落后，全队站在悬崖边。然后呢，4分钟之后助攻，再4分钟之后破门，5分钟一传一射完成了自我救赎。13分钟连进3球，阿根廷从0.6%的晋级概率当中硬。

后，梅西也说这是一次巨大的释放。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39岁的老将在世界杯淘汰赛还能踢出场均接近2球的数据，这不是在追赶记录，而是在定义新的记录。第二个个人，老兵的告别 ，C 罗。因为说完梅西，不能不说 C 罗。41岁的 C �罗走完了他的第6届世界杯，他留下了什么呢？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2006年到2026年，横跨20年，这本身就是一段传奇。41岁138天，他还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41岁147天的时候，他又成了淘汰赛里最年长的进球者。他是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11粒进球超越了传奇尤西比奥。对西班牙那场8-1决赛之后 ，C 罗含泪绕场致意。他说了一句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我不会因为赢了世界杯就变成更伟大的 C 罗，也不会因为没有赢就变得不那么 C 罗。”绝代双骄的时代，在这一届世界杯终于要画上句号。梅西还在奔跑 ，C 罗已经转身，但他们共同把世界杯的天花板推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说完老将 C 罗，还有另外一位老将也值得咱们致敬，莫德里奇。40岁291天对加纳的比赛送出1记助攻，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助攻者。同时呢，这也是他国家队的第200场出场，历史第4人。莫德里奇没有梅西的天赋，没有 C 罗的体魄，但他用200场比赛证明了足球场上有一种伟大，叫永不离场。说完老将的谢幕，不得不说新王登场。在这届世界杯，同样有不少人留下了记录。首先来说姆巴佩，27岁，他已经在世界杯留下了19粒进球，历史第2，仅次于梅西的21球。不过按他的这个效率，下届世界杯很有可能超越梅西。更恐怖的是淘汰赛的数据，他有10粒淘汰赛进球，超越莱昂尼达斯和罗纳尔多的8球，历史第1。同时他还创造了最年轻的15场首发，27岁188天已经创造了这个记录。姆巴佩不是在追赶梅西，他说他是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1/4决赛对摩洛哥，他还有机会继续缩小和梅西的差距。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年轻人，他叫贝林厄姆，16/1决赛对墨西哥，98秒连进2球，世界杯历史第3快，仅次于克罗斯的70秒和姆巴佩的95秒。而且呢，这次在阿斯特克球场，40年前马拉多纳在这里上演了世纪进球，40年后贝林厄姆成为继马拉多纳之后又一位在阿斯特克球场世界杯单场打进2球的球员。22岁的贝林厄姆赛后呢，被大家评为世界杯之星，英格兰十号，未来可期。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呢，因为是休赛日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到1/8决赛为止究竟出现了多少项记录。刚刚呢，我们前面说的都是关于个人的记录，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看看球队层面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记录数字。首先来关注一下西班牙，西班牙创造了很多新的记录，比如说5场比赛0失球。
门将乌奈西蒙609分钟不失球，打破了意大利传奇增加。

0: 保持了36年的517分钟的记录，连续6场世界杯零封，跨2022和2026两届，整届赛事呢只让对手射正6次。没有听错啊，5场比赛6次射正，这不是在踢球，这是在建城墙，说明西班牙的防守确实够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瑞士队，72年，他们上一次进世界杯8强还是1954年，那时候很多人连电视都没有见过，点球4-3淘汰哥伦比亚，队史世界杯点球大战首胜。此前他们在点球大战当中全败啊，也是世界杯赛场首次4连胜，72年的等待值了。第三个要关注的球队是摩洛哥，他们连续2届打进8强，这在非洲球队是头一份。2022年的4强不是昙花一现，3-0零封东道主加拿大，证明北非足球已经站住了脚。另外，普拉辛迪亚斯单届4次助攻，也创造了非洲球员新的纪录。第四个球队是要关注挪威，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8强，2-1掀翻了5星巴西。哈兰德本场独中2元，挪威人可不是来凑数的，他们就是来改写历史的。说到巴西啊，36年来首次止步16强，终结了连续8届进8强的纪录。1-2负于挪威，内马尔含泪告别国家队，他说一切都结束了，桑巴军团的这一夜格外的寒冷。另外还有3支东道主集体出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支东道主全部止步16强，这是世界杯96年历史上首次出现所有东道主在同一个轮次全部出局的情况。上一次有东道主在小组赛就出局还是2010年的南非，但是3个东道主同时都踢完了4轮才全部回家，这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最后呢，还要说一个不得不提的冷门中的冷门球队——佛得角。这是一个非洲的小岛国，全国人口呢不到50万，还没有咱们中国一个县城的人口多啊。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小组赛呢3战全平。1998年智利以来呢，首支3连平出现的球队，而且历史性的杀入淘汰赛，佛得角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晋级淘汰赛的最小国家。你看，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可能有的大国在哭泣，小国在狂欢。说完了个人，说完了国家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数字。这届世界杯可以说大到离谱，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世界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小组赛72场就进了215个球，已经超越了2022年整届64场的172球。前92场打完269粒进球，场均2.92粒进球，比上届的2.69球高了整整一截。替补进球46个，占比21.4%，超过2014年的18.7%的历史记录，说明各队的板凳深度前所未有。90分钟后的制胜球有10个，也是历届之最。这届世界杯啊，不到最后一秒，你永远不知道结局到底是什么。而在观众方面，小组赛呢就吸引了464万人次现场观赛，超越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350万的历史记录。到现在1/8决赛结束，625万人次走进了球场，上座率99.7%。达拉斯的一场比赛让世界杯历史总观赛人次突破了5000万，单日最高观众42.7万人，这是出现在6月25号。还有一个记录呢，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点球命中率仅仅只有66.1%，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59次主罚，20次没进，大数据时代啊，门将比射手研究得更加透彻。这到底是射门技术的退步，还是门将的技术的进步呢？这个还真不好说。另外呢，还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录。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红牌缓刑。美国前锋巴洛贡呢，在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吃到红牌，但是国际足联历史上首次暂缓执行禁赛，允许他继续参加1/8决赛。这是1970年红黄牌制度实施以来55年头一回。 另外呢，这届比赛还有五对兄弟同届参赛，六名荷兰出生的球员分别代表不同国家队出战，其中呢，布罗贝和卢卡森成为首对在同一个世界杯为不同国家队进球的兄弟，还有40岁以上的球员达到了7人，这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届。C 罗41岁，摩德里奇40岁，梅西39岁，等等等等，这些老将们不愿意谢幕，世界杯也成了诸神黄昏最壮丽的舞台。最后呢，还是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在这届世界杯所有的记录，那就是旧秩序在崩塌，新故事在诞生。好了，7月10号的凌晨4点，1/4决赛将会正式打响，法国对阵摩洛哥，2022年半决�赛的重演。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这是传控大师对反击利刃。7月12号凌晨5点，挪威迎战英格兰，哈兰德 PK 凯恩，两大中锋的正面对决。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梅西还能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吗？当然，记录是用来打破的，但有些记录是用来被仰望的。好了，这里是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1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1: 节约用水，
13: 节约用水，
14: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3: 又到了周四的下午，此时刻，欢迎关注教育一加一。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生活中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坐不住、爱打闹、注意力涣散的行为，总会随口一句，孩子就是调皮，长大了就好。在大众的认知里，多动症只是孩子天性好动、顽皮捣蛋的小问题，无需过度干预。但事实上，多动症从来不是单纯的性格调皮，而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如果早期未能及时发现、科学干预，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发酵，对孩子的性格养成、社交能力造成不可逆的终身伤害。多数家长的认知误区是耽误孩子治疗的首要原因。调皮好动的孩子在熟悉的场景中能够约束自我，面对喜欢的事情可以专注投入，行为有分寸，懂规矩。而多动症的孩子的异常行为他是不受控制的，比如说课堂上无法静坐，频繁走神，做事丢三落四，半途而废，情绪冲动。

0: 妒，经常任性哭闹。这些表现并非孩子故意捣乱，而是大脑发育调控功能不足导致的生理问题。家长若一味地归咎于调皮不懂事，只会忽视孩子的异常信号，错过6到12岁的黄金干预期。长期未得到干预的多动症会彻底地扭曲孩子的性格底色。童年是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多动症孩子长期承受负面评价，极易形成自卑、敏感、暴躁的性格。在学习中，他们因注意力不集中、成绩落后，频繁地遭遇老师的批评、家长指责。在生活中，因冲动任性、自控力差，常常受到家人的否定。久而久之，孩子会陷入我不行、我很差的自我怀疑，变得消极怯懦、自我否定。部分孩子还会因为长期的压抑逆反，变得偏执易怒，缺乏耐心和责任心。这种性格缺陷一旦形成，成年后很难彻底的修正。同时，多动症会给孩子的社交能力带来永久性的阻碍。社交需要专注倾听、情绪自控、换位思考和规则意识，而这些恰恰是多动症孩子的短板。他们与人相处时容易插话、打断他人、冲动争执，做事随心所欲、不懂配合，常常被同伴孤立排斥。长期的社交受挫会让孩子逐渐地回避社交、封闭自我，变得孤僻冷漠。成年后，他们难以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职场协作、人际交往屡屡碰壁，严重影响学业发展、事业成长和家庭生活。值得警醒的是，多动症的危害具有累积性和不可逆性，早期干预是唯一的补救方法。家长要摒弃孩子只是调皮的侥幸心理，学会区分天生好动与病理多动，细心观察孩子的日常表现，一旦发现孩子长期存在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等问题，要及时就医筛查。通过专业的干预、行为引导、家庭陪伴，帮助孩子改善症状。童年没有重来的机会，家长的一次重视就能规避孩子一生的遗憾。正是多动症的危害，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守护孩子的性格成长，让他们拥有正常的社交能力和光明的人生。
1: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时节，欢迎关注91.1。
2: 春回大地，暖阳照，麦种入土，把根下，细雨悄悄，润芽茂，青尖顶破，泥土翘，茎杆使劲向上脚，剑叶舒展，锋芒耀，风雨来临时不摇，骄阳晒过更直翘，小满过后果实饱，岁儿渐渐换新袍，南风拂过千层涛，紫粒沉沉映日高，收割机声响哒哒，颗粒归仓笑哈哈，磨成面粉香飘绕，做成面食咧嘴笑，咧嘴笑。
1: 给学习加点甜，爱生活，爱学习，爱学习。
0: 很多长辈带孩子都有一个通病，孩子不爱吃饭，就想着靠调料来提味。我邻居王阿姨啊，就是这个样子。孙子今年5岁了，平时吃饭挑嘴，饭量小。为了让孩子多吃两口，她炒菜、煮面条、炖肉汤，总会习惯性地放一点调料提鲜增味。看着孩子大口吃饭，一家人都很欣慰，觉得总算是解决了挑食的难题。 可近一年的孩子变化特别的明显，频繁的积食，睡觉。

上翻来覆去，盗汗严重，比同龄孩子瘦小不少，身高增长也慢了很多。带去儿科检查，医生没有说是缺微量元素，也没有说体质差，反而是直接问了一句，是不是平时饭菜调料放得太重了。这句话呢，让王阿姨彻底的懵了。在她的认知里，调料只是提味的，只要不咸不辣就不会伤身体，更想不到会耽误孩子的身体长高。其实很多家长都有这个误区，孩子脾胃变差，发育迟缓，反复积食，根源根本不是孩子矫情，而是厨房里每天都在用的两种的常见的调料。很多人认为孩子脾胃不好是吃凉了，吃多了，运动少了，却忽略了日常三餐的调料才是伤害孩子脾胃的隐形元凶。这也是很多家长调理脾胃总没有效果的核心原因，一边吃药食补养脾胃，一边每天用调料持续的损伤，再好的调理方法也白费了。第一种最伤孩子脾胃的调料就是鸡精、味精这类复合提鲜的调料。绝大多数的长辈都觉得啊，鸡精、味精只是提鲜了，比食盐温和，少放一点完全没有关系，还能让饭菜更香，孩子更爱吃。甚至很多家庭做孩子的辅食，日常正餐都会少量的添加，这是非常普遍的育儿的误区。大家误以为少量的提鲜调料无害，可儿童脾胃本来就没有容错的空间，和成年人不同，孩子的脾胃功能尚未发育成熟，黏膜娇嫩，代谢能力有限。这类复合调料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咸味，而是超高的隐辛钠，还有多种的食品添加剂。公开的健康资料显示，鸡精、味精的含钠量远超普通食盐，少量多次的添加会让孩子每日钠摄入量悄悄的超标。钠长期超标，最先受损的就是脾胃运化的功能，孩子会慢慢的出现积食、腹胀、饭后不消化、食欲忽好忽坏的情况。很多家长能发现孩子突然不爱吃饭了，以为是积食，随便吃一点消食药，却不知道啊，是长期重调味料打乱了脾胃的节奏。时间久了，脾胃吸收能力持续的变弱，肉类、蔬菜、钙质、蛋白质等营养无法正常的吸收，孩子自然长得慢，体质弱，换季还容易感冒生病。更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过早长期的接触重鲜重味调料会让孩子的味蕾提前被刺激钝化，原本天然的蔬菜、米饭、肉香会变得寡淡无味，孩子只会越来越挑食，只爱吃重口味的饭菜，形成恶性循环，脾胃负担也会越来越重。第二种需要严格控制的调料是辣椒、花椒等辛辣刺激性的调料。不少家庭全家都爱吃辣，给孩子做饭呢也会沿袭重口味的习惯，炒菜放花椒，拌面放辣椒酱，炖菜放干辣椒，还总说啊，吃点辣开胃去湿气，练一练肠胃更结实。很多孩子从小吃微辣的饭菜，家长看着孩子吃得香，就默认这种吃法没有问题。看似开胃的辛辣调料，实则在持续的灼伤孩子娇嫩的肠胃黏膜。成年人的肠胃可以耐受轻微的辛辣的刺激，但孩子的肠胃道屏障尚未发育完善，花椒、辣椒中的刺激性成分会持续的刺激肠胃黏膜，长期下来会造成黏膜轻微的充血敏感。临床观察发现，经常吃辛辣调味饭菜的孩子更容易反复的脾胃不和、腹痛、大便干结。很多家长疑惑，孩子明明饮食规律，却总是脾胃虚弱，多半是长期的轻微的辛辣刺激积累的损伤。而且辛辣调料会耗伤脾胃的津液，导致孩子内热重，手心脚心发热，睡觉不稳定，进一步影响睡眠和生长激素的分泌，直接拖累身高和体质发育。还有一个很多家长不知道的误区，孩子吃饭香不代表脾胃健康，重调料呢只是强行的刺激食欲，让孩子被动的多吃饭，并不是脾胃运化能力变强了。这种靠调料催生出来的食欲是虚假的健康假象，孩子吃下的食物脾胃无法充分的消化吸收，只会堆积在体内形成积食内热，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吃得多不长肉不长个爱生病的情况。很多孩子的发育迟缓、脾胃顽疾都是小时候长期重口味喂养埋下的隐患。
结合儿童食养的相关指南，给各位家长整理了简单好执行的孩子饮食调配的原则，尤其是适合45岁以上的带娃的长辈参考。一岁以内的孩子辅食呢，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调味品，原汁原味就是最好了。一到三岁的幼儿，正餐尽量的少盐、无糖、无复合的调料、无辛辣的调味。三岁以上的儿童，饭菜保持清淡低盐，坚决不用鸡精、味精提鲜，辛辣调料尽量不碰。日常做饭想要提鲜呢，完全可以用天然的食材来替代，香菇、虾皮、番茄、葱姜等，既能增香提味，又不会加重孩子的脾胃负担。孩子的脾胃养护从来不是靠昂贵的补品，而是藏在一日三餐的清淡饮食里。最后来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儿童脾胃娇嫩，发育不可逆，日常饮食的小习惯啊，日积月累会直接的影响孩子的体质和生长发育。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度的焦虑调味的问题，只需要摒弃重口味喂养的习惯，坚持清淡天然饮食即可。具体健康情况呢，仍需要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并前往当地的正规的医院来面诊评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关注和收听本期的教育一加一，下期我们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4: News
5: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陶醉龙莲，一路相随，助农兴业实践活动在龙莲高速连平溪服务区举行。现场通过政企签约共建、创新开启服务区后门，以及现场采摘体验等形式，让服务区成为鹰嘴蜜桃出村进城的第一站，实实在在把交通流量转化为助农增量。据悉，此次助农兴业活动将延续至12号，期间通过现场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及直播带货等多种形式，将服务区打造为鹰嘴蜜桃的展销窗口和物流节点。据河源海关统计，今年1月到5月，河源市外贸进出口总值96.6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81.7亿元，同比增长5%，进口14.9亿元。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灾情，众多爱心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通过广西红十字会向灾区捐赠善款。截止到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累计接收社会捐赠款物合计1518.73万元。国家统计局消息，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消息，今年1月到5月，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

比增加469万人。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双方连续两届世界杯在淘汰赛当中相遇。截至目前，姆巴佩已经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打入11粒球，历史第一。法国队主帅德尚是首位在淘汰赛当中取得10场胜利的主教练，他们都将冲击新纪录。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0: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啦！
3: 游戏开始啦
2: ，Ready Go！
3: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周四，周四过完了就到周五啦，周五了，这周末还会远吗？而且这个明后两天的天气也是挺好的，起码天气预报显示是不下雨，就是温度有点高。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啊，阵雨25到32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天气，25到35摄氏度。后天也是多云天气，27到36摄氏度啊。这个一不下雨，最高气温竟然直直飙到了35、36摄氏度，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防晒咯。

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啊，夏天主动吃苦瓜和冬天主动穿秋裤一样，都是一个人不再年轻的标志。不知道苦瓜是不是也承载着你的童年回忆呢？小时候总被爸妈强行要求吃啊，说苦瓜败火有营养，但它实在是太苦了，小小一片的苦味要一碗粥才压得住。长大后不知道是苦瓜没以前苦了，还是味觉没小时候那么敏感了，苦瓜似乎没那么难接受了。那么作为夏天最特别的蔬菜，苦瓜的营养到底怎么样呢？苦瓜也叫凉瓜、锦荔枝，是一种常见的葫芦科植物，也是夏秋季节餐桌上的常客啊。不仅能够在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凉，营养价值更是不容小觑，在众多的蔬菜当中啊，也算是尖子生了。首先呢，苦瓜是名副其实的补水佳品，它的含水量高达 93.4%， 和口感水灵的黄瓜差不多啊。在出汗多易缺水的夏秋季节，常吃苦瓜能够帮我们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还能够带来些许的清爽。其次，它是一种低热量的理想食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每100克新鲜苦瓜的热量仅为22千卡，这可比樱桃、番茄的热量还要低呢。即便是正在控制体重和减肥的人群，也是可以毫无负担地享用苦瓜，不必担心热量超标。更令人惊喜的是呢，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啊很优秀。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显示的数据是为每100克56毫克，还有文献测定了14种苦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发现不同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存在差异，为100克当中有36.7到71毫克，可见有些苦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啊还真不低，哎，都快赶上猕猴桃了。除了刚说的优点之外呢，苦瓜还是钾、膳食纤维以及叶酸的良好来源。钾含量堪比香蕉，每100克苦瓜含有256毫克的钾，可与香蕉媲美，有助于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并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对于稳定血压啊是有积极作用的。膳食纤维呢比白菜高，每100克苦瓜含有 2.8 克的总膳食纤维，是白菜的近3倍。膳食纤维被誉为肠道清道夫，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同时呢增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食欲。叶酸是瓜中前排啊。根据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的数据，苦瓜的叶酸含量是为100克当中72微克，这含量是黄瓜、冬瓜、丝瓜的近8倍。叶酸对于细胞的生长分裂和 DNA 合成的至关重要，是预防具有红细胞性贫血的关键营养素。对于备孕及孕早期的女性而言，充足的叶酸摄入呢，更是预防胎儿神经管肌瘤的关键。即便对于一般人群，也应该要多吃叶酸含量丰富的食物啊，有助于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酸呢是水溶性的维生素，而且呢不耐热，长时间的烹煮或是焯水都会造成较大的损失。所以啊，凉拌生食是保留苦瓜当中叶酸最好的方式哦。

那么苦瓜能够降血糖的说法是流传甚广，甚至很多糖尿病患者将其奉为天然胰岛素。 这着实呢就有些夸张了。首先对于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患者来说，苦瓜确实是一种非常友好的食物。虽然目前国际权威的 GI 数据库尚未收录苦瓜的精确数值，但根据极其低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和高膳食纤维的特性啊，可以确定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对血糖非常友好，有助于维持餐后血糖平稳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苦瓜纳入日常饮食对于血糖管理啊很有益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吃苦瓜能够降血糖。目前关于苦瓜降血糖的相关研究呢，基本都是来自于对苦瓜提取物，比如说苦瓜碱、苦瓜苷、多肽多糖等的一个研究，并且多为动物性实验啊，也有少数人体实验，但是样本数呢比较少。 实验用到的有苦瓜干粉胶囊、苦瓜提取物饮料、苦瓜汁，研究结果不一致，质量不高。吃这些东西啊，也不能够等同于直接吃苦瓜。也就是说，虽然说有动物实验显示苦瓜提取物对血糖调节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现有的临床证据呢尚不足以支持其对于人体的显著降糖效果。 更重要的是，日常饮食当中的苦瓜摄入量呢，远远是达不到实验所用提取物的浓度，其降糖效果啊，微乎其微。所以说，单纯的依靠吃大量的苦瓜来控血糖是不现实的，也绝不能够用苦瓜来替代规范的药物治疗和医疗管理哦。

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苦瓜的有趣小知识啊。它是葫芦科唯一苦却无毒的植物，像发苦的苦那个黄瓜、丝瓜、西葫芦等呢，就千万不能吃了，可能会让人中毒啊。但同属于葫芦科苦瓜却是个例外。不过呢，苦瓜的苦味来源尚不完全清楚。以往的研究认为，苦瓜属植物含有一种特殊的一个葫芦素，称为苦瓜苷，而在其他植物当中尚未发现过苦瓜苷，还含有甾体皂苷类的苦瓜素，这俩都没毒。前者还被认为具有降血糖、抗氧化等潜在健康益处，后者呢则具有类蛋白活性。另外，苦瓜当中含有的生物碱如奎宁也是造成苦瓜苦味的原因之一。那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日常吃的苦瓜其实是它半生不熟的时候，熟透了的苦瓜是橙黄色的，不仅不苦了，还会有些甜哦。在苦瓜的生长过程当中，苦瓜的单果皂苷含量从幼果期到转色期都在不断的增加，于转色期达到峰值。当进入成熟期之后呢，次生代谢产物合成速度加快，果实当中的苦味物质会逐渐的分解，糖分则会不断的累积，味道由苦转甜，期间还会积累类胡萝卜素，使其绿色外皮逐渐变为橙红色或是金黄色，果皮变软，甚至会张开嘴露出鲜红的种子。此时的苦瓜呢，不仅能够做蔬菜，还能够当水果直接。

苦瓜的苦味呢一直是最劝退人的点啊，但其实有很多烹饪技巧可以大幅的降低苦瓜的苦味，让它变得美味可口。第一个呢就是去掉苦味部位，苦瓜的苦味主要是集中在果肉内壁的瓜瓤和那层紧贴着的白色薄膜上，因此啊，处理苦瓜的第一步就是用勺子或是刀将这两部分彻底的刮除掉，刮得越干净苦味就越淡。第二个，焯水，将切好的苦瓜片呢放入沸水当中焯烫30秒到1分钟，可以使部分的水溶性苦味物质溶解在水中，从而大大的降低苦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种方法呢也会导致较多的水溶性营养成分的一个流失哦。第三个，用蜂蜜凉拌，这种方式呢最好的保留苦瓜的营养。将苦瓜挖去瓜瓤和白膜之后切成薄片，放少许蜂蜜和醋搅拌均匀，酸甜的味道能够很好的平衡苦味，带来清甜爽口的体验。如果能够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以上的话呢，味道会更佳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0: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啦！
3: 游戏开始啦
1: ，Ready Go！
3: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啊，当闹钟响起的时候，然后猛地惊醒，伸手按下稍后提醒，那么9分钟之后呢，铃声再次响起，你又按了一次。第三次响起时，你终于艰难地爬起来，却感到脑袋昏沉，四肢沉重，仿佛比直接起床啊还要疲惫。这种每天都在上演的起床拉锯战，是否也参与其中呢？这个按闹钟的贪睡键几乎成为了现在很多人最常见的事情之一啊。根据一项涵盖全球300万夜晚的数据分析，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之后不会立刻起床，而是反复按掉，反复挣扎。我们为什么会贪睡？这到底是在补救前一晚的疲惫，还是在损害本该完整的大脑恢复过程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你的认知状态、情绪和大脑功能究竟意味着什么？科学界对此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啊。有研究指出，贪睡会打断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也有实验证据表明，适度贪睡可能有助于更平稳的清醒。那么每天早上的那几次再睡几分钟，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根据2025年5月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大型研究啊，全球超过 55.6% 的睡眠记录都出现了贪睡行为。这项研究由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联合团队发起啊，分析了来自21000多名用户的睡眠数据，总共追踪了约300万个夜晚啊。研究发现呢，每次按贪睡键平均可延长11分钟的赖床时间，而重度贪睡者呢，在超过80%的清晨都使用该功能，则每天花约20分钟在断断续续的醒来和睡眠之间反复拉扯。每次贪睡并非只按一次，用户平均按了2.4次，相当于每早惊醒到入睡的回合循环至少2轮。贪睡行为在工作日显著增加，尤其在压力大的日子里，人们更难果断起身。研究还发现啊，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贪睡键。瑞典、德国、美国是贪睡率最高的国家。更有趣的是，这项研究还发现了一类反直觉现象啊，那些每晚睡眠不足5小时的人反而更少贪睡。研究人员

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这类人早晨通常面临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说照顾孩子、赶早班车、出门工作等等，根本没有再睡一次的空间。相反，那些每晚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人更倾向于在醒来前贪睡，这可能代表着他们处于补觉阶段，或者身体正在经历某种恢复状态，比如说感冒、疲劳或是心理压力后的修复反应。

虽然说再睡几分钟听起来像是对自己温柔以待，但是在不少的睡眠专家看来，这种习惯呢，可能正在悄悄地削弱我们最宝贵的睡眠阶段。来自布莱根妇女医院与哈佛医学院的睡眠研究者丽贝卡·罗宾斯博士团队指出，清晨即将醒来的阶段是整晚睡眠当中最富含快速眼动睡眠的时段。快速眼动睡眠呢，不仅与梦境相关，更是调节情绪、学习记忆整合、神经连接重塑的重要时机。然而，每一次被闹钟强行唤醒，再迅速回到浅睡状态，都会打断这一过程，让大脑从高质量的修复期退回到低效率的浅层睡眠。研究还发现，反复的贪睡行为会使睡眠节律碎片化，扰乱褪黑素和皮质醇分泌的自然节律，使大脑难以分辨真正的起床信号。起床之后，即使身体已经醒来，大脑仍像裹在被子里那样迟钝昏沉，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清醒意识。特别是对于那些本就睡眠不足的人来说，贪睡带来的额外睡眠质量极差，甚至会带来反效果。从神经科学角度看啊，这样的逻辑呢，并不难理解。大脑在夜间有4至6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内都包含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贪睡打断的并非整晚睡眠，而是恰恰最关键的最后一段。就像电影看到这个很精彩的部分突然被暂停，自然影响结局体验了。我怕没来过很久很久，因此呢，睡眠专家普遍建议将闹钟设在最晚必须起床的时间点，坚持一响就起策略，让大脑形成明确的唤醒节律。尝试使用渐亮的灯光或是柔和的声音的唤醒装置，减少清晨惊醒带来的神经冲击。

虽然多数的睡眠专家仍对贪睡持谨慎态度，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行为的复杂性。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睡眠科学家蒂娜·松德林博士团队在《睡眠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首次通过实验室实测，提出了不同观点。在合理时间的范围内，贪睡并不会显著地损害认知，反而可能帮助人们更温和地清醒。研究团队呢，招募了31名重度贪睡者，要求他们在一周之内分别完成立即起床与30分钟贪睡两种起床模式，并监测其脑电波、唾液皮质醇反应时间及主观清醒程度。结果显示，贪睡者总共只减少了约6分钟的睡眠时间，远低于人们普遍担忧的严重睡眠浪费。在贪睡组当中呢，大多数人并未出现更高的起床困倦评分。在多个认知任务上，贪睡组表现略优或无差异，反驳了贪睡降低清晨效率的常见说法。更关键的是，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机制假设，贪睡可能帮助大脑从深度睡眠过渡到浅睡，从而减轻睡眠惯性带来的起床迟钝。这就像在跑步前先热身一样，通过几个轻度唤醒阶段让神经系统逐步启动，而不是直接从冷启动切换到全功率运行。在部分人群当中，贪睡是一种主观上的积极调节机制，有助于减轻清晨情绪波动与身体不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贪睡无害，人人适用。研究样本是为睡眠充足者，而且贪睡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若睡眠本身已经不足，或是贪睡时间过长，可能就无法获得类似的积极效果。其实啊，贪睡不是简单的懒惰或是自律失败，它是一种复杂的睡眠调节行为，背后牵涉到大脑唤醒机制、情绪调节和生理节律的多重互动。从目前研究来看，若你本身睡眠充足，贪睡时间不超过30分钟，适度贪睡未必有害，甚至可能会帮助你更加平稳的清醒。但若你长期睡眠不足，贪睡频繁反复，则可能会打乱生理节律，反而加剧疲劳与认知低效哦。比起纠结要不要再睡5分钟，更重要的是你昨晚是否睡得够好。在这一个缺觉的时代里啊，最好的贪睡策略其实是让自己早点睡觉，睡眠充足一些。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

0: 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1: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连平县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启动。江东新区外卖骑手变身网餐侦探，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今年前5个月，河源出口电脑及其零部件同比增长105.9%。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本台编辑报道。
2: 广获行天下。
0: 昨天，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县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连平县上平镇举行。市领导邓小强、黄子睿、省生态环境厅2级巡视员卢杰芬参加活动，现场举行桃王赠送仪式，发布万绿优先区域公用品牌，并开展品牌订购签约活动。随后，深农投企业与连平县国际中心现场签订产销合作框架协议，举行广东省助镇帮镇扶村3个1000专项行动，助力连平鹰嘴蜜桃广获行天下举牌订购仪式。此外，本次活动发布了连平文旅服务小程序，连平县还与河职院签署校地合作协议。桃农谢少健：
3: 我们连平鹰嘴蜜桃呢，今年品质特别好，因为受天气的影响比往年都要高。今年呢，我们也入选了我们万绿优先的公共生鲜品牌，市县镇都会对接一些资源过来，也是来帮助我们销售我们的优质的果子的。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把销量做得更好。
0: 当天还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新材料、家具、家居等6个优质项目顺利落地连平，为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山市奥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连平分公司总经理叶志农：
4: 第一个呢，我本身就是连平人；第二个呢，连平的现在的交通优势也是非常方便的；第三个呢，就是成都工业园，我看好这工业园，还有我们三角工业园的这些供应链，基本上对这个家具产业是配套的了， 所以在连平这个当下的投

0: 资，应该是没错的。最重要也是回家乡投资，解决我们当地的一些就业，带动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经济，包括税收。今年是封顶，具体的投产应该在2028年上半年。
1: 近年来，连平着力打造蜜桃加文旅、蜜桃加康养新业态，推动鹰嘴蜜桃出山入湾，走向全国，销往海外。连平鹰嘴蜜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产业链条越来越长，连农带农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已带动47个村81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种一棵桃树富一方百姓。连平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谢新：
2: 3月赏花，7月苹果。桃产业呢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它需要文农旅体呢深度融合。今年以来，我们开展了桃花文化周、文化月、桃花徒步相关的活动，我们的桃民宿集群也越来越具规模，也越来越具热度。今后呢，我们也将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推进，以活动带来流量，以民宿的发展带来我们的承接能力的提升，以我们的精品路线的推介引来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外地朋友到我们连平来赏花品桃，来看我们连平的大好山水。
1: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昨天上午，在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现场，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正式发布。作为该品牌首发单品，连平鹰嘴蜜桃专属物流包装箱同步投入使用，今后将统一品牌标识进入市场销售。万绿优先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依托万绿湖生态 IP， 致力于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本土生鲜标杆。由市国资委旗下河源市守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参与运营推广。品牌发布仪式上，河源市守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连平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现场签署万绿优先订购协议，为从严把控品牌口碑与国品品质，连平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采购货源，严格限定在上平镇核心原生种植片区内合规农户的国品，鲜果采收后统一送入智能光电分选线，依次经过农残检测、糖度筛选、果型分级等多道检测工序，全部指标合格后方可使用万绿优先统一包装上市，确保从源头到舌尖的每一颗桃都经得起检验。本台报道。作为中国鹰嘴蜜桃之乡，7月的连平漫山鹰嘴蜜桃挂满枝，清甜果香弥漫乡野，各大快递物流企业下沉产区增设揽收网点，加码运力推出惠农寄递举措，打通鲜果出山产销通道，助力优质桃果新鲜速达全国市场。记者在上平镇的邮政、顺丰、京东等鹰嘴蜜桃临时揽收点看到，一筐筐刚刚从山间果园采摘的鹰嘴蜜桃整齐摆放，果香浓郁。现场工作人员穿梭忙碌，分拣鲜果，封装礼盒，核对订单，转运装车，一气呵成。为应对上市旺季订单激增，工作人员每日驻守收寄点位，全程协助果农完成打包、封装、转运全流程，保障消费者订单第一时间发运。顺丰速运河源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婉生：
3: 2026年的话，我们增投了200名的人力，同时在我们的核心产区上平内。

0: 的难题。联评各计地企业立足实际，精准对接桃农需求，扎根产区一线，优化服务流程，通过前置揽收阵地、精简中转环节、推出惠农降价政策等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最大程度减少果品损耗，降低农户计地成本。京东物流广东省区汇合片区负责人陆耀：
1: 2026年，京东物流针对联评鹰嘴蜜桃成本端，我们出台蜜桃专项计地政策，邻省运费整体下调20%，省外航空运费下调10%。运力保障上，我们新增13个临时揽收点位，抽调60余名快递小哥，增补50台运输车辆，依托100条次成达特快专线，搭配鲜果4优先通道和全流程闭环管控，全力保障鹰嘴蜜桃新鲜、高效、低成本走向全国。
0: 据悉，当前联评鹰嘴蜜桃项目已获评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联评已建成县级邮件快件处理场所4个，邮政快递网点68个，实现全县13个乡镇服务全覆盖。全域布设村级寄递服务站156个，其中核心产区上坪镇设寄递服务站18个。联平县邮政分公司总经理杨小军：
2: 市邮政在核心产区增设了50个临时揽收点，合计达到85个收集点，同时还开通了省际航空邮路，保障鲜果快速直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针对桃农和电商客户，邮政推出了专项寄递资费优惠，有效降低了寄递物流成本，增设了鹰嘴蜜桃专项售后客服团队，承诺破损无忧，实现48个小时内快速理赔。
0: 联平台报道。网络餐饮点多变广，后厨隐蔽性强，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和盲区。为破解传统监管人手不足、巡查存在空档等问题，今年5月，江东新区创新推出网餐侦探监督模式，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队伍，让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化身移动探头，以社会共治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覆盖难问题，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日常送餐途中，外卖骑手不仅是美食的配送员，更是食品安全的监督员。在江东新区大学城商业街，受聘的网餐侦探外卖骑手罗一军按照日常流程前往餐饮商铺取餐配送，在完成送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同步化身食品安全一线监督员，常态化开展食品监督巡查工作。外卖骑手罗一军：
3: 我加入江东新区的一个网餐侦探队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要检查商家有无一个经营执照、卫生是否干净、食材有没有乱堆放等问题。发现问题的话呢，都会通过我们一个专属渠道，一键拍照上传，很快就会有工作人员来进行跟进核查处置。有了我们这种监督工作的话呢，其实大家吃起外卖来会更加放心吧。
0: 骑手近距离高频次的一线监督，让隐蔽的后厨乱象无处遁形，也让广大市民点外卖更加的安心更放心，切实提升了群众的食品安全获得感、幸福感。市民何西斌：
4: 我平时经常点外卖，以前最担心的就是商家后厨环境差、食材不新鲜，现在知道有外卖骑手兼职做食品安全监督，我们消费者心里踏实多了。骑手天天上门取餐，近距离监督，相当于帮老百姓盯紧了后厨，有效减少了食品安全隐患，实实在在守护了我们的食品安全。
0: 据了解，为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滞后、覆盖不全、发现不及时等行业痛点，今年5月，江东新区创新推出网餐侦探监督模式，推动骑手从服务配送者转变为安全监督员，构建起移动探头加精准监管的群防群治格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副局长张胜平：
5: 监管新模式核心初衷就是延伸监管的触角，激活社会共治力量，骑手巡查频次会更高，覆盖更广，时效性更强，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隐蔽性、动态性、穿引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效

0: 弥补了传统监管盈利有限，存在监管盲区，动态隐患难发现的短板。
1: 为规范队伍运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在遴选网络餐饮外卖骑手的同时，出台了网络餐饮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管理制度试行。目前江东新区已建立动态评估机制，从问题发现数量、上报质量、核查配合度等维度对监督员履职情况综合评价，持续保持队伍活力与监督效能，确保辖区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持续向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副局长张胜平：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监督员队伍，优化快速响应机制，全力打造网络餐饮社会共治江东的样板，为市民网络订餐安全保驾护航。
1: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袁维敏报道。
2: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据河源海关今天消息，2026年一月至五月，河源市外贸进出口总值96.6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81.7亿元，同比增长5%，进口14.9亿元。出口方面，以机电产品为主，电脑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2026年一月至五月，河源市出口机电产品47.5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出口液晶平板显示模组11亿元，同比增长2.6%；出口电脑及其零部件8亿元，同比增长105.9%；出口电工器材4.7亿元，同比增长17.4%。昨天，龙川县政府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部署推进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举行。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紧盯工作重点，强化部门协作，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赛事筹备全流程工作。要加强宣传推广，围绕赛事亮点、运动风采、县域特色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一场安全有序、精彩热烈、特色鲜明的赛事。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等地的灾情牵动河源人民的心。前天，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队长厉厉然带领救援队员雨夜出征，跨区域驰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昨天一早，厉厉然带领救援队伍抵达灾区后，即刻投入抢险，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截至昨天下午5时，厉厉然带领队员安全转移被困群众80多人，同时协助当地有关部门全力运送生活物资。暑期即将到来，团市委计划开展我为青少年成长出份力主题活动，将统筹推出培训赋能、服务建功、宣讲教育三大类76项暑期系列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护航全市青少年安全健康充实度过暑假。团市委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丰富暑期服务供给，通过盘活社区、学校、文化馆等公共阵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的暑期课堂，联动高校实践队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师资、青年志愿者等力量，组建专业化服务队伍，开设兴趣培训、安全科普、法治宣讲、社会实践等多元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该省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1284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达到9823万人，占76.47%。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67.55%，高于全国水平。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每10年进行一次， 一般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尾数逢五的年份进行。

0: 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6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5到36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1: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呢，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
14: 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昭：
17: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8: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9: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0: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3: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3: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2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5: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6: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6: 便捷参。

0: 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4: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吉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4: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8: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燕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9: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0: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9: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起靠你我。咱们客家人热情又好客，共享小城的烟与火，
1: 河源的生活快乐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卢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粒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生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粒的声音有经世事的陈旧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迷。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这首歌曲《若把你》是刘景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虽然歌名不怎么起眼，但是歌曲确确实实地抓住了听众的耳神经，让人越听越滋味无穷。歌曲开头就交代了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在于你没有将就，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懂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表达的意思是，还记得刚跟你分开的时候，你脸上倔强的表情让我想要再次抚摸你脸庞的手停下。我们都在这段感情当中互不退让，我们都想争做主导的那一方，谁也不肯低头，于是长久的沉默替我们做了决定。总是太年轻，不懂得先低头的那个人不一定是错的人，先低头的反而是更重视这段感情的人。这可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几乎每天都要循环很多遍，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中那句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让我前听不厌。

再次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真的发现是一首嘴硬之歌。小的时候以为是真的快乐，长大之后才听明白歌曲当中的倔强。这首歌的意思是，在面对争议的时候要坦然的承受，面对离开要微笑的摇头，面对挫折即便难过也要快乐。

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懂得唯一的定义呢？是提问也是自问。那正是因为我的唯一和你的唯一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如呼吸，并不是如影随形。不同在于与我他不是一种可以随便轻易就可以提及获得的存在。你真的希望你能厘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觉得这是这一首歌唯一最重要的一句。爱情本质是理解爱情，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自己相信以及追求？而理解也是需要两个人相互交心了解，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爱情，是唯一。所以你不理解爱情，我们之间也从未深刻了解。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如字面。我的爱意是深沉的，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是真实唯一的。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特别的人》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每次听他的歌，心情都会慢慢变好。生活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盛大又平凡的遇见与告别，我们不断的相遇又无声无息的告别，匆忙代替了了解，疲惫取代了拥抱，一点一滴模糊了彼此身边的人的样子。当有天你开始怀疑这流转的生活，你开始想要抓住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或事，才发现我们已然错过了太多太多。每一次的遇见，我们其实都是对方特别的人，是彼此认定可以并排站在一起，看着这个繁华又落

每次听这首歌，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次数越多，内心也就越平静。记忆这东西啊，像极了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进行分类，提取次数越少越靠里边，藏得越深越能与图书馆融为一体，最后带着独特的味道。在那以后，看似那段记忆消失了，被掩埋了，许多年以后，冷不丁触碰到开关，心里还是会漏一拍，想不起缘由，只感受到陌生里藏着一丝熟悉。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圣哲演唱的《在你身边》送给大家，希望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爱的人在你身边。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春风至，应寻小暑来。
1: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

0: 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 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0: 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0: 祝大家新年快乐。
1: 大元夜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栋梁的《小乌龟》，作为当时热播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or》的插曲，也是一首让当时很多的女生心惊摇动的一首示爱宠溺之歌。小乌龟，一起来听。

下首歌曲来自刘佳的《爱的就是你》。作为一位优秀的音乐唱作人呢，他为非常多的男团和女团都创作过很多的歌曲，当中就包括很多很多我们熟知的歌曲，包括 TFBOY 那首《青春修炼手册》，还有他的《宠爱》啊，《大梦想家》啊等等。现在的他呢，是立志要做新生代偶像的音乐教父，但是早在12年呢，他就始终还是揣着自己做歌手的一个梦想。而这首《爱的就是你》呢，就是他发行在12年的所属专辑《一个人走》当中的一首歌曲。

0: 下首歌跟风超人的快给我点个赞，用现在时下最流行的朋友圈文化来作为游戏堡垒之夜的主题歌曲，也算是相当的别出心裁了。
1: 我这有车上来，我玩走

0: 都散了吧。没有彩蛋了。为什么没有彩蛋了呢？
1: 为什么呀？到底为什么呀？我要彩蛋！哇，我的彩蛋去哪里了？
0: 你彩蛋没了。
2: 下首歌，郁可唯的《Is This Love》。作为电视剧《爱情进化论》的情感主题歌曲，在这首歌当中呢，抛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提问，从能这样就好的自我安慰到 Is this love 的爱情疑问。此曲当中呢，是一字一句描绘出了在一段感情当中扮演暗恋者与被暗恋者在患得患失的感受当中纠结不安的一种心境。好好来听这首歌曲，说不定你能够听到曾经思考过的爱情问题。

下首歌胡夏的红墙叹作为时下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在电视剧当中呢，主角魏璎珞是凭借着强大的主角光环哈，有无与伦比的运气，加上开挂的智商，还有有仇必报的性格，让看剧的我们的是欲洁尽销，大呼过瘾。但是看似把一切都捏在手心当中的魏璎珞呢，在听到初恋富察傅恒的死讯之后呢，依然是垂泪低语，许下了来生守候的约定。看着主角与恋人的红墙之隔，你有没有为这段痴恋做一声叹息呢？一起来听来自胡夏的红墙叹。

临近节目的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的本地资讯和便民服务呢，尽在智慧河源手机 APP， 欢迎各位下载安装。最后首歌来自最近很红的一首《文艺漂流》，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那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4: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陪你放肆。
6: 主播大联盟。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

是刘彻。下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在古龙先生的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当中的李寻欢和郭松阳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描写。当李寻欢说到林仙儿狡兔三窟的时候，郭松阳的脸色变得非常不好看。古龙先生也借由郭松阳的反应非常幽默洞察的旁述了一下这种男性的情感表达，大意是说，不论男生如何心知肚明，但是都还是希望那个女人是他唯一的女人。而这首歌呢，也透露着非常浓郁的这种味道，但是呢，从表达上更加的趋于弱势，趋于卑微，所表达的诉求呢，也更加的强烈一些。不要对他说，一首留给旧人的温存，这也是很多分开后的情侣会遭遇到的事情。不论彼此是否已经不再是情人的状态，但依然希望对方呢，给自己在心里留下一个重要的位置，最好是无法替代。但每每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都会像张信哲唱的这样哈，悲鸣出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一起来听这首阿哲的《走心之作》，不要对他说。

下首歌曲来自很多人心中的翻唱小王子简弘亦的上线的新歌。在去年的年末呢，简弘亦推出了这首最新单曲《不幽默的谈吐》，用低沉的魅力嗓音打动人心。而这首歌曲呢，在一种比较明确的情绪之下唱着一个非常模糊的故事，歌词有点耐人寻味，但是能够听得出呢，这个故事声音背后唱的是一种关于失去、关于成长的一颗心脏。一起来听这首简弘亦的《不幽默的谈吐》。

下首歌曲金志文的突然想念，收录在他的专辑《志》当中的一首歌曲。在歌曲的开头前奏部分呢，就有一段非常抓人的非常帅的吉他 solo， 一首非常惊世唱腔的歌曲，来自金志文的突然想念，一起来听。

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下首歌曲来自阿玲黄丽玲的《柠檬草的味道》，也是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一首歌曲，完全展现阿玲稳中带强的唱腔风格和唱功实力。一起来听阿玲的翻唱《柠檬草的味道》。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连平县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启动。江东新区外卖骑手变身网餐侦探，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今年前5个月，河源出口电脑及其零部件同比增长105.9%。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本台编辑报道。
2: 广获行天下。
1: 昨天，南国桃园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县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连平县上平镇举行。市领导邓小强、黄子瑞、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卢杰芬参加活动。现场举行桃王赠送仪式，发布万绿优先区域公用品牌，并开展品牌订购签约活动。随后，深农头企业与连平县国际中心现场签订产销合作框架协议，举行广东省助镇帮镇扶村三个一千专项行动，助力连平鹰嘴蜜桃广获行天下举牌订购仪式。此外，本次活动发布了连平文旅服务小程序，连平县还与和职院签署校地合作协议。桃农谢少健：
3: 我们连平鹰嘴蜜桃呢，今年品质特别好，因为受天气的影响，比往年都要高。今年呢，我们也入选了我们万绿优先的公共生鲜品牌，市县镇都会对接一些资源过来，也是来帮助我们销售我们的优质的果子的。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把销量做得更好。
1: 当天还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新材料、家具、家居等六个优质项目顺利落地连平，为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山市奥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连平分公司总经理叶志农：
4: 第一个呢，我本身就是连平人；第二个呢，连平的现在的交通优势也是非常方便的；第三个呢，就是成都工业园，我看好这工业园，还有我们三角工业园的这些供应链，基本上对这个家具产业是配套的了。所以在连平这个当下这个投资应该是没错的，最重要也是回家乡投资，解决我们当地的一些就业，带动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经济，包括税收。今年是封顶，具体的投产应该在28年上半年。
1: 近年来，连平着力打造蜜桃加文旅、蜜桃加康养新业态，推动鹰嘴蜜桃出山入湾，走向全国，销往海外。连平鹰嘴蜜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产业链条越来越长，连农带农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已带动47个村81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种一棵桃树富一方百姓。连平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谢鑫：
5: 三月赏花，七月苹果，桃产业呢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它需要文农旅体呢深度融合。今年以来，我们开展了桃花文化周、文化月、桃花徒步相关的活动，我们的桃民宿集群也越来越具规模，也越来越具热度。今后呢，我们也将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推进，以活动带来流量，以民宿的发展带来我们的承接能力的提升，以我们的精品路线的推介引来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外地朋友到我们连平来赏花品桃，来看我们连平的大好山水。
1: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昨天上午，在南国桃园赴甜蜜之约2026年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暨招商推介会现场，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正式发布。作为该品牌首发单品，连平鹰嘴蜜桃专属物流包装箱同步投入使用，今后将统一品牌标识进入市场销售。 万绿优先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市集。

0: 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依托万绿湖生态 IP， 致力于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本土生鲜标杆。由市国资委旗下河源市守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参与运营推广。品牌发布仪式上，河源市守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连平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现场签署万绿优先订购协议，为从严把控品牌口碑与国品品质，连平县国级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采购货源，严格限定在上平镇核心原生种植片区内合规农户的国品，鲜果采收后统一送入智能光电分选线，依次经过农残检测、糖度筛选、果型分级等多道检测工序，全部指标合格后方可使用万绿优先统一包装上市，确保从源头到舌尖的每一颗桃都经得起检验。本台报道。作为中国鹰嘴蜜桃之乡，七月的连平漫山鹰嘴蜜桃挂满枝，清甜果香弥漫乡野，各大快递物流企业下沉产区增设揽收网点，加码运力推出惠农寄递举措，打通鲜果出山产销通道，助力优质桃果新鲜速达全国市场。记者在上平镇的邮政、顺丰、京东等鹰嘴蜜桃临时揽收点看到，一筐筐刚刚从山间果园采摘的鹰嘴蜜桃整齐摆放，果香浓郁。现场工作人员穿梭忙碌，分拣鲜果，封装礼盒，核对订单，转运装车，一气呵成。为应对上市旺季订单激增，工作人员每日驻守收寄点位，全程协助果农完成打包、封装、转运全流程，保障消费者订单第一时间发运。顺丰速运河源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婉生：
1: 26年的话，我们增投了200名的人力，同时在我们的核心产区上平、内管等设立13处大型揽收点，出台专项价格政策，全面让利省外寄递费用，纸箱规格的一个优化。那么今年的话，我们把15公斤主力的箱型增大了一个尺寸，在核心产区布置2个前置仓，保障包材及时供应。顺丰还及时推出了我们的包材预售，最高可享受8折优惠，实现包装统一，降低桃农的购买成本。
0: 连平鹰嘴蜜桃皮薄脆嫩，每到产销旺季，鲜果保鲜难，外运成本高，寄递损耗大，始终是制约果农增收的难题。连平各寄递企业立足实际，精准对接桃农需求，扎根产区一线，优化服务流程，通过前置揽收阵地、精简中转环节，推出惠农降价政策等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最大程度减少果品损耗，降低农户寄递成本。京东物流广东省区惠河片区负责人陆耀：
2: 2026年，京东物流针对连平鹰嘴蜜桃成本端，我们出台蜜桃专项寄递政策，零省运费整体下调20%，省外航空运费下调10%。运力保障上，我们新增13个临时揽收点位，抽调60余名快递小哥，增补50台运输车辆，依托100条次成达特快专线，搭配鲜果四优先通道和全流程闭环管控，全力保障鹰嘴蜜桃新鲜、高效、低成本走向全国。
0: 据悉，当前连平鹰嘴蜜桃项目已获评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连平已建成县级邮件快件处理场所4个，邮政快递网点68个，实现全县13个乡镇服务全覆盖，全域布设村级寄递服务站156个，其中核心产

0: 厨隐蔽性强，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和盲区。为破解传统监管人手不足、巡查存在空档等问题，今年五月，江东新区创新推出网餐侦探监督模式，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队伍，让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化身移动探头，以社会共治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覆盖难问题，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日常送餐途中，外卖骑手不仅是美食的配送员，更是食品安全的监督员。在江东新区大学城商业街，受聘的网餐侦探外卖骑手罗一军按照日常流程前往餐饮商铺取餐配送，在完成送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同步化身食品安全一线监督员，常态化开展食品监督巡查工作。外卖骑手罗一军：
1: 我加入江东新区的一个网餐侦探队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要检查商家有无一个经营执照、卫生是否干净、食材有没有乱堆放等问题。发现问题的话呢，都会通过我们一个专属渠道，一键拍照上传，很快就会有工作人员来进行跟进核查处置。有了我们这种监督工作的话呢，其实大家吃起外卖来会更加放心吧。
0: 骑手近距离高频次的一线监督，让隐蔽的后厨乱象无处遁形，也让广大市民点外卖更加的安心更放心，切实提升了群众的食品安全获得感、幸福感。市民何西斌：
2: 我平时经常点外卖，以前最担心的就是商家后厨环境差、食材不新鲜，现在知道有外卖骑手兼职做食品安全监督，我们消费者心里踏实多了。骑手天天上门取餐，近距离监督，相当于帮老百姓盯紧了后厨，有效减少了食品安全隐患，实实在在守护了我们的食品安全。
0: 据了解，为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滞后、覆盖不全、发现不及时等行业痛点，今年五月，江东新区创新推出网餐侦探监督模式，推动骑手从服务配送者转变为安全监督员，构建起移动探头加精准监管的群防群治格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副局长张胜平：
3: 监管新模式核心初衷就是延伸监管的触角，激活社会共治力量，骑手巡查频次会更高，覆盖更广，时效性更强，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隐蔽性、动态性餐饮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效弥补了传统监管盈利有限、存在监管盲区、动态隐患难发现的短板。
0: 为规范队伍运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在遴选网络餐饮外卖骑手的同时，出台了网络餐饮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管理制度试行。目前，江东新区已建立动态评估机制，从问题发现数量、上报质量、核查配合度等维度，对监督员履职情况综合评价，持续保持队伍活力与监督效能，确保辖区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持续向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副局长张胜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监督员队伍，优化快速响应机制，全力打造网络餐饮社会共治江东的样板，为市民网络订餐安全保驾护航。
0: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袁维敏报道。
4: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据河源海关今天消息，2026年一月至五月，河源市外贸进出口总值96.6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81.7亿元，同比增长5%，进口14.9亿元。出口方面，以机电产品为主，电脑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2026年一月至五月，河源市出口机电产品47.5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出口液晶平板显示模组11亿元，同比增长2.6%，出口电脑及其零部件8亿元，同比增长105.9%，出口电工器材4.7亿元，同比增长17.4%。 昨天，龙川县政府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部署推进

0: 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 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 将于7月26号在龙川举行。 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紧盯工作重点，强化部门协作，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赛事筹备全流程工作。要加强宣传推广，围绕赛事亮点、运动风采，县域特色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 全力打造一场安全有序、精彩热烈、特色鲜明的赛事。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等地的灾情牵动河源人民的心。前天，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队长厉立然带领救援队员雨夜出征，跨区域驰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昨天一早，厉立然带领救援队伍抵达灾区后，即刻投入抢险，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 截至昨天下午5时，厉立然带领队员安全转移被困群众80多人， 同时协助当地有关部门全力运送生活物资。暑期即将到来，团市委计划开展我为青少年成长出奋力主题活动，将统筹推出培训赋能、服务建功、宣讲教育三大类 76项暑期系列公益活动，
1: 以精准服务护航、全市青少年安全健康、充实度过暑假。团市委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丰富暑期服务供给，通过盘活社区、学校、文化馆等公共阵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的暑期课堂，联动高校实践队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师资、青年志愿者等力量，组建专业化服务队伍， 开设兴趣培训、安全科普、法治宣讲、社会实践等多元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该省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 12,846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达到 9823万人， 占 76.47%， 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 67.55%， 高于全国水平。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每10年进行一次， 一般在2次人口普查之间尾数逢5的年份进行。 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 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 截至5月底， 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 参保率稳定在 9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到6月份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6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今晚到明天，我市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5到36度， 偏南风1到2级， 相对湿度 60%到90%。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综合频率和FM97.8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APP收听。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 亿万球迷翘首以盼， 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 聚焦每场巅峰对决， 盘点足坛重磅赛果， 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 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休赛日，那7月10号的凌晨的1/4决赛就要打响了，所以呢趁着这个喘口气的档口啊，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到底创造了多少新的记录。我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数字之密集，故事之离奇，恐怕连编剧都不敢这么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人的这个记录啊，有一个人呢，可以说这届世界杯把记录当早餐吃的人，他就是梅西。39岁，第6次征战世界杯，到现在呢，他已经一个人刷新了12项世界杯的历史记录。第一个到目前为止已经打进了21粒进球，是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另外呢，还有9次助攻，追平了历史助攻的记录。而且他是唯一一个同时坐拥射手王和助攻王的人，前无古人，恐怕后也难有来者了。更离谱的是，连续9届世界杯破门，方舟和亚伊尔金霍保持了66年的6场连续进球记录，被梅西一口气拔到了9场。还有连续6届世界杯有助攻，连续6场淘汰赛进球，这2个历史唯一的标签全都贴在了梅西的身上。出场31场，梅西超越了马克乌斯，历史排名第一。胜场21场，历史第一。队长身份出战24场，超越马克思的17场，历史第一。全场最佳15次， C 罗只有7次，排名第二，梅西直接翻倍。禁区外进球6个，超越了里维利诺，历史第一。他还拿到了最年长的帽子戏法，38岁357天，超越 C 罗的33岁130天。当大家都以为这就完了，他还有2项比较另类的记录。第一，他在世界杯8次主罚点球，这里不含点球大战，但是呢有4次罚失，是历史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单届2次罚失也是历史首人。但你说他点球不行，可他照样用运动战进球把记录刷爆。第二，累计出场时间2725分钟，历史第一。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跑了将近2800分钟，相当于30场完整的比赛。39岁还能保持这个出场量，不得不让人佩服。1/4决赛打埃及那场，简直是浓缩了梅西整届世界杯的剧本。罚丢点球，0-2落后，全队站在悬崖边，然后呢，4分钟之后助攻，再4分钟之后破门，5分钟一传一射完成了自我救赎。13分钟连进3球，阿根廷从0.6%的晋级概率当中硬生生地爬了出来。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在有球队在常规时间第75分钟仍然落后2球的情况下还能赢下淘汰赛，也是阿根廷队史首次在世界杯2球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特别是恩佐那粒绝杀头球，同时还是世界杯历史的第3000粒进球。从1930年法国人洛朗打进第一球，到2026年恩佐打进的第3000球，96年的时间，3000粒进球串联起了足球的百年荣光。而完成这一历史性进球的是一个25岁的阿根廷年轻人，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让阿根廷人打进了第3000粒进球。赛后梅西也说，这是一次巨大的释放。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39岁的老将在世界杯淘汰赛还能踢出场均接近2球的数据，这不是在追赶记录，而是在定义新的记录。第二个个人，老兵的告别， C 罗。因为说完梅西不能不说 C 罗。41岁的 C 罗走完了他的第6届世界杯，他留下了什么呢？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2006年到2026年横跨20年，这本身就是一段传奇。41岁138天，他还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41岁147天的时候，他又成了淘汰赛里最年长的进球者。他是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11粒进球，超越了传奇尤西比奥。对西班牙那场1/4决赛之后 ，C 罗含泪绕场致意， 他说了一句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我不会因为赢了世界杯就变成更伟大的 C 罗，也不会因为没有赢就变得不那么 C 罗。绝代双骄的时代在这一届世界杯终于要画上句号，梅西还在奔跑， C 罗已经转身，但他们共同把世界杯的天花板推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说完老将 C 罗，还有另外一位老将也值得咱们致敬，莫德里奇。40岁291天对加纳的比赛送出一记助攻，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助攻者。同时呢，这也是他国家队的第200场出场，历史第4人。莫德里奇没有梅西的天赋，没有 C 罗的体魄，但他用200场比赛证明了，足球场上有一种伟大，叫永不离场。说完老将的谢幕，不得不说新王登场。在这届世界杯，同样有不少人留下了记录。首先来说，姆巴佩，27岁，他已经在世界杯留下了19粒进球，历史第2，仅次于梅西的21球。不过按他的这个效率，下届世界杯很有可能超越梅西。更恐怖的是淘汰赛的数据，他有10粒淘汰赛进球，超越莱昂尼达斯和罗纳尔多的8球，历史第1。同时他还创造了最年轻的15场首发，27岁188天已经创造了这个记录。姆巴佩不是在追赶梅西，他说他是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1/4决赛对摩洛哥，他还有机会继续缩小和梅西的差距。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年轻人，他叫贝林厄姆，1/16决赛对墨西哥，98秒连进2球，世界杯历史第3快，仅次于克罗斯的70秒和姆巴佩的95秒。而且呢，这次在阿斯特克球场，40年前马拉多纳在这里上演了世纪进球，40年后贝林厄姆成为继马拉多纳之后又一位在阿斯特克球场世界杯单。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打进2球的球员，22岁的贝林厄姆赛后呢，被大家评为世界杯之星、英格兰十号，未来可期。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呢，因为是休赛日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到1/8决赛为止究竟出现了多少项记录。刚刚呢，我们前面说的都是关于个人的记录，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看看球队层面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记录数字。首先来关注一下西班牙，西班牙创造了很多新的记录，比如说5场比赛0失球，门将乌奈西蒙609分钟不失球，打破了意大利传奇曾加保持了36年的517分钟的记录，连续6场世界杯零封，跨2022和2026两届，整届赛事呢只让对手射正6次，没有听错啊，5场比赛6次射正，这不是在踢球，这是在建城墙，说明西班牙的防守确实够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瑞士队，72年，他们上一次进世界杯8强还是1954年，那时候很多人连电视都没有见过。点球4-3淘汰哥伦比亚，队史世界杯点球大战首胜。此前他们在点球大战当中全败啊，也是世界杯赛场首次4连胜。72年的等待值了。第3个要关注的球队是摩洛哥， 他们连续两届打进八强，这在非洲球队是头一份。2022年的四强不是昙花一现，3-0零封东道主加拿大，证明北非足球已经站住了脚。另外，普拉辛迪亚斯单届四次助攻也创造了非洲球员新的纪录。第四个球队是要关注挪威，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八强，2-1掀翻了五星巴西。哈兰德本场独中两元，挪威人可不是来凑数的，他们就是来改写历史的。说到巴西啊，36年来首次止步16强，终结了连续八届进八强的记录，1-2负于挪威。内马尔含泪告别国家队，他说一切都结束了，桑巴军团的这一夜格外的寒冷。另外还有三支东道主集体出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支东道主全部止步16强，这是世界杯96年历史上首次出现所有东道主在同一个轮次全部出局的情况。上一次有东道主在小组赛就出局还是2010年的南非，但是三个东道主同时都踢完了四轮才全部回家，这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最后呢，还要说一个不得不提的冷门中的冷门球队——佛得角。这是一个非洲的小岛国，全国人口呢不到50万，还没有咱们中国一个县城的人口多啊。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小组赛呢三战全平。1998年智利以来呢首支三连平出现的球队，而且历史性的杀入淘汰赛，佛得角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晋级淘汰赛的最小国家。你看，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可能有的大国在哭泣，小国在狂欢。说完了个人，说完了国家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数字。这届世界杯可以说大到离谱，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世界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小组赛72场就进了215个球，已经超越了2022年整届64场的172球。前92场打完，269粒进球，场均2.92粒进球，比上届的2.69球高了整整一截。替补进球46个，占比21.4%，超过2014年的18.7%的历史记录，说明各队的板凳深度前所未有。90分钟后的制胜球有10个，也是历届之最。这届世界杯啊，不到最后一秒，你永远不知道结局到底是什么。而在观众方面，小组赛呢就吸引了464万人次现场观赛，超越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350万的历史记录。到现在1/8决赛结束，625万人次走进了球场，上座率99.7%。达拉斯的一场比赛让世界杯历史总观赛人次突破了5000万，单日最高观众42.7万人，这是出现在6月25号。还有一个记录呢，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点球命中率仅仅只有66.1%，这是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59次主罚，20次没进，大数据时代啊，门将比射手研究得更加透彻。这到底是射门技术的退步，还是门将的技术的进步呢？这个还真不好说。另外呢，还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记录。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红牌缓刑。美国前锋巴洛贡呢，在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吃到红牌，但是国际足联历史上首次暂缓执行禁赛，允许他继续参加1/8决赛。这是1970年红黄牌制度实施以来55年啊头一回。另外的这届比赛还有5对兄弟同届参赛，6名荷兰出生的球员分别代表不同国家队出战。其中呢，布罗贝和卢卡森成为首对在同一个世界杯为不同国家队进球的兄弟。还有40岁以上的球员达到了7人，这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届。 C 罗41岁，摩德里奇40岁，梅西39岁，等等等等，这些老将们不愿意谢幕，世界杯也成了诸神黄昏最壮丽的舞台。最后呢，还是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在这届世界杯所有的记录，那就是旧秩序在崩塌，新故事在诞生。好了， 7月10号的凌晨4点4分之一，决赛将会正式打响，法国对阵摩洛哥，2022年半决�赛的重演。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这是传控大师对反击利刃。7月12号凌晨5点，挪威迎战英格兰，哈兰德 PK 凯恩，两大中锋的正面对决。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梅西还能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吗？当然，记录是用来打破的，但有些记录是用来被仰望的。好了，这里是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团、益海嘉里金龙鱼、广汽集团、小鹏汽车、西门子、富森供应链、宁德时代、浙商中拓、中国外运、顺丰集团、象宇集团、日日顺供应链、国药一致、华润医药商业、久利供应链、齐心集团、奔图科技等22家处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代表，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强化产供销对接、降低流通成本、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可靠性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孟凡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办好大家提出的事项，充分研究吸纳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转化为实打实真管用的政策措施，为广东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经销商在粤发展创造更好环境。孟凡丽指出，供应链各环节由其采购、经销、物流、连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造强大坚韧的供应链服务体系和商贸物流集群，对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省各地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在供应链和贸易物流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积极支持、大力服务好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布局和加快发展。要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打造制造业强大的供应链，为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鼓励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模式，不断优化乃至重塑采购、流通、仓储、配送全流程，协同打造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要提升农业供应链组织水平，鼓励物流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合作，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完善仓储冷链物流设施，促进农产品产加销储运各环节紧密衔接。要打造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整合优化线上线下购销网络，搭建多层次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构建精准营销、智能调度、高效配送的现代商贸流通网络，为广货行天下形成有效支撑。要加快构建全国全球供应链物流服务网络，积极推进海外仓建设，加强国际国内物流通道衔接，着力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流通效率。要大力强化供应链全链条数字化和绿色化改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以智能化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和协同水平，以节能低碳顺应绿色发展的要求。要强化供应链各方面，特别是金融赋能，密切银保企政对接，联动金融机构，推出更加丰富适配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和产品。要壮大市场主体，大力培育本土企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着力集聚一批带动能力强的供应链龙头企业。要推动企业提高供应链管理流程标准化水平，加强供应链专业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政策环境。孟凡丽表示，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外贸大省和制造强省，产业体系完备，市场体量庞大，开放氛围浓厚，为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广阔舞台。希望广大企业加大在粤布局，持续深耕广东，主动对接和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拓展国内外市场、深化产销对接、布局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抢抓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大家关心的融资、人才、基础设施及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广大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努力吸引更多供应链各环节的产业、企业、资本、人才源源不断汇聚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有关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7月7日至8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揭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在中石油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现场， 黄楚平实地查看生产运营情况，

0: 称赞坚持国产化、绿色化、智能化，打造世界级炼化项目，鼓励更好发挥超级炼主作用，带动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链集群发展。在揭阳聚正源科技有限公司，他对以自主创新技术填补区域醋酸产能空白表示肯定，希望依托园区隔墙转化原料，协同推进新材料项目，促进石化产业沿链补强。走进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他希望深耕废塑料高值化利用领域，打造循环经济新质生产力标杆。来到广东省亚俊计算机开发有限公司，他肯定在计算机散热器研发制造方面创新突破，勉励继续攻坚液冷散热前沿技术，以商引商，带动更多配套企业集聚。走进揭阳古城，他赞许系统推进古建筑修缮、保育街巷环境整治、水系修复等工作实效突出，希望把历史文化遗址串珠成链，打造文脉鲜活、烟火浓郁、宜居宜游的岭南活态历史文化城区。黄楚平还以普通代表身份来到进贤门街道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指出要深化代表联络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融合发展，打通人大密切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黄楚平表示，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经济政策落地、计划预算执行、重点项目建设等强化监督，推动稳增长、促发展举措落地见效，要组织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代表集中履职月活动，高质量开展代表视察、调研、走访、进联络站等活动，深入产业企业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凝聚推动我省经济向新向好发展的强大合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7月8号23时45分，西江封开江口站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2.16米。目前西江洪峰已经平稳过境肇庆，水位正持续缓慢回落。守护着封开老城区的江口防洪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与去年全面建成。本轮西江洪水过程，江口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效益。
0: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逼近我国东南沿海，中央气象台昨天10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55米每秒，预计将于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我省东部沿海将迎来强风雷雨天气。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深圳及以东海域于昨天18时前落实防台风6个百分百措施，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所有鱼排养殖和海洋牧场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海钓船、潜水等休闲船艇和乡镇船艇等禁止出海。广东海事局已于7月8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惠州等粤东沿海海事部门分别启动响应，全面进入台风防御状态。目前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昨天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2026广东优品展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本届展会将于7月24号至2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展览面积超7万平方米，设立7大精品展馆，创新打造展演销融合模式，增设省外综合馆、电竞赛事等多个特色板块。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3: 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界美好核心主题，实现全面扩容提质，展览总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设置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玩具文创、食品食材、家居家纺、省外综合馆等7大精品展馆。 主办方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贾定念介绍，
4: 包括一场开幕式、三场商贸对接活动、七场主题特色展区、50场精准对接活动和3场特色的配套活动，联动城市核心商圈设立了分会场，全新置入电竞赛事潮玩节、音乐嘉年华2大特色的 IP 配套活动，锚定双循环与广货拓市场大局，将同步开展广货行天下活动，系统性帮助企业打通内销渠道，拓宽海内外市场。
3: 本届展会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广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辉表示，1500家参展企业将齐聚广州，汇聚海量粤字号优品与全国特色好物，完整呈现全产业链优势。目前报名入驻采购商已超4000家。
5: 本届采购商矩阵更加丰富多元，国内采购商包括线上头部的电商、线下连锁的商超、各大直播选品基地、专业批发市场经销商，境外采购商覆盖零售集团、跨境贸易企业、海外商会的组织，配套全链条的商贸转化服务，开设多场细分品类专场精准供需配对会，打通产销的信息壁垒。
3: 参展商代表陈李济陈皮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丹表示，作为广东老字号代表，公司正着力拓宽全国渠道，打响品牌声量。
6: 本次参展，我们搭建54坪特装展位，集中展出年份陈皮、陈皮茶饮等陈皮家的爆品、新品，同步打造陈皮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持续完善全国线下线上销售网络。
3: 采购商代表广州河马先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黄杰表示，广东是公司核心供应链大本营，本届展会提供一站式选品平台，公司将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
7: 将组建专业的买手团队驻藏采购，重点聚焦岭南特色食品、精品、潮品等优势品类，外贸转内销，中小原创乐企免费提供专场曝光、产品共创服务，帮助企业精准匹配市场的需求。
0: 新闻浏览，新华社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8: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为其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07。开奖号码100位5、10位2、各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07，开奖号码0102-02-05-12-19-23-36-37-41-42-53-56-53-56-59-64-68-72-73-74-77。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78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 07-11-14-16-27-28，篮球号码06。

0: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日绝。
2: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地，磨制精美，玉质洁白晶莹。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6.2厘米，内径2.5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1.9厘米，内径0.6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老猪有杆秤，
10: 手中有杆秤；
9: 西猪有规范，
10: 心中有规范。
9: 廉洁除正，
10: 廉洁从正；
9: 内外兼修，
10: 内外兼修。
9: 人生要精彩，
10: 人生要精彩。
9: 为官须戒贪，
10: 为官须戒贪。
9: 唱廉洁，树西风；
10: 唱廉洁，树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2: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盂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3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5: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的5月26，来到了